0: 的地方。每个平凡的诸暨人都在做着平凡的小事，却又不平凡地为这座城市的美好添砖加瓦。
1: 万丰新天地提醒您收听即时路况。
2: 最美的风景在路上，每个人都在奔赴各自不同的人生。 FM 九八二提醒您关注即时路况。
3: 实时路况，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点位省内高速路况。浙江省内现在通勤的情况怎么样？有没有朋友要上高速的，或者已经在高速上的？我们也来梳理一下。
4: 这点位来刷新到的是浙江省内高速路况，来关注目前 G92 杭甬高速航向218K 有事故啊，占道，请后方车辆呢注意减速。

0: 车辆也要注意减速避让了。
1: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一条消息，咱们开油车的朋友一定要认真的听好了，因为油价马上新一轮调整了，这一次呢很有希望终结先前的一个三连涨。
0: 按照成品油调价的规则啊，下一轮调价窗口就在10月15号本周四的24点。
1: 这一轮国际原油的行情起伏真的也不小啊，早前的时候国际油价曾经大跌超过了4%，虽然说呢9号当时原油价格小幅反弹，但是呢综合测算下来本轮依旧预判是下降的。
0: 就是来到调价周期的第6个统计日啊，目前预估汽油每吨下调225元，柴油每吨下调215元，那换算成我们比较熟悉的每升的价格，12号汽油呢预计每升降0.18元，15号汽油呢预计降每升0.19元，0号柴油同样降每升0.19元，预计呢降幅超过0.15元每升，本轮下调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有望止住连续上涨的势头。
1: 我们也来回顾一下2026全年油价大盘，今年的话总共是有25次调价的窗口，目前呢已经落地19轮，还剩下6轮，整体呢它是13涨，一次搁浅，5次下跌，涨多跌少，汽柴油累计上调将近2300元每吨，折算下来每升上涨1.89到2.03元，加满一箱50升的油箱对比年初就要多花90到100块钱。
0: 就现在全球燃油的参考均价给大家也来报一下，92号汽油每升8.59元，95号汽油每升9.17元，0号柴油每升8.27元。这儿还是要提醒一句啊，现在只是预测数据，那么最终调价幅度还是以官方发布为准。
1: 除了油价的一个变动，还有一条加油的新规，下个月开始全国就要全面推行了。现在已经国内有部分的加油站已经先行试点了，各位车主可以留心一下。
0: 不少车主最近去加油，应该已经发现了一个变化，付完油费，系统呢会自动开出电子发票，因为国家税务总局公告明确了，11月1号起，全国所有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呢是全面落地交易即开票。
1: 交易即开票什么意思呢？简单理解，它就是说你加油完成付款以后，系统直接根据交易的一个数据开出全电的一个发票，全电子发票，无论是扫码支付、加油卡消费还是现金付款，全部都适用。开好的发票呢，它会通过短信、公众号、小程序或者邮箱发送给你。
0: 以前加油开票可能每次都得报单位名称、税号，忘了开票之后还得补，常常还是比较麻烦的。新规落地后呢，不用反复提供开票信息，还能减少漏开、拒开、开错发票这类情况，同时也能够减轻加油站工作人员的一个录入工作量了。
1: 这里还有两个重要的提醒啊，就是第一呢，11月1号新规正式实施以前，已经加油消费还没有开票的朋友，那么抓紧时间申请补开，不要拖到后边影响一个报销啊。
0: 第二点呢，就是加油卡充值开票只能2选1，充值的时候呢，可以选择开不征税普通发票，也可以先不开，等到实际加油消费的时候再开普通发票，或者是增值税专用发票，这两种方式是不能重复开的。
1: 总结一下啊，礼拜4晚上油价大概率会下调，当然这个最后还是要以官方为准啊。不着急用油的朋友，你们可以稍微等一等再加油。另外呢，就11月份开始加油开票会迎来新变化，全程自动开票，省心了很多。
0: 大家平时是加几号的汽油啊？那么这一轮降价，打算等调价之后再去加满吗？

0: 今天有好多朋友都跟我们在说诸暨有好多桂花开了啊，然后刚刚前面有朋友在跟我们分享说那个城区西市故里城市广场市民公园的桂花已经率先开放了，哎呀你们都去那边走了吧，那个白墙黛瓦搭配悠悠的桂树，湖边步道暗香浮动，而且那个我们诸暨的话最近开的基本上是那个早莹桂嘛，早莹桂这个品种它已经第一次开放了，金桂的花苞饱满待放，非常的好闻。
1: 是的啊，而海拔相对高一点的老鹰山花期呢会稍微滞后一些，目前呢大多花苞还在蓄力绽放，只有零星的几朵已经开了，花香呢是属于清致淡雅，再过几天就会全面飘香。
0: 还有那个刚刚有朋友说乡村古村的那个桂花花期会更晚一些，说济南街到新华村的桂花岭目前那边的花苞现在还很稚嫩，是的，那边的话它那个桂花岭差不多可能

0: 还得再等个八九天吧，八九天的样子就会大面积盛开了。还有朋友说花厅村那边有800亩的超大桂花林，那边的桂花林差不多你们要等一个礼拜以后，下个礼拜嘛，或者周末的时候去看看，应该会迎来一个盛放期。
1: 特别值得期待的是赵家镇上京村的建福寺啊，寺中呢有一棵380年的古银桂，静静地伫立了几百年，目前已经零星开花，预计呢会在中旬迎来全盛花期，届时呢清甜的香气会铺满整座寺院，古韵秋香氛围感直接拉满。
0: 深红满枝，栾树坠秋，板栗满山，桂香满城。现在我们的诸暨秋光正好，秋风不燥，每一处风景都非常的温柔治愈啊。
2: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3: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4: 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 982珠广早交通，
5: 路况信息、
3: 出行攻略，
5: 为您导航早高峰。
4: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6: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暨 Radio Station FM 98.2。
7: 车水马龙，每一刻都是生活的律动，速度早高峰带您直击城市的心跳，
4: 最新路况及时播报，热点新闻快速送达，繁忙的早高峰中为您开辟一条信息的快速通道。
7: FM982 速度早高峰，
0: 这点位我们要记住，今天珠广早交通速度早高峰节目这一端是我们俩，我是主播周静，
1: 我是主播文辉，
0: 共同合作是我们今天导播赵磊。路上的朋友提前锁定一下频率，油车车主锁定 FM98.2， 新能源车车主下两个 APP， 一个是云听客户端，还有一个蜻蜓 FM， 搜索诸暨之声就可以搜到我们的频率了。手机用户的话呢，推荐进我们手机融媒直播间，我们正在视频直播。
1: 没错，进入融媒直播间的方式啊，第一步关注微信公众平台诸暨西施眼，第二步在菜单选项点选右下角的看广播，就可以一键进入了。
0: 接着我们重点来关注两个和大伙生活息息相关的消防安全问题啊，都是我们日常高频的隐患，所以各位一定要认真听并且记牢。
1: 对，首先呢跟大家重申一个老生常谈但是总有人不当回事的安全常识啊，消防车通道是救命的生命通道，绝对不是私家停车位。
0: 现在家家户户基本上都有车，小区停车位一紧张，就有很多车主啊就为了图一时的方便，抱着侥幸的一个心理，随便把那个车停在消防车的通道上，殊不知这个举动是隐患巨大，后果非常的严重。
1: 近期呢在黑龙江鹤岗，消防执法人员在小区日常检查时就发现有私家车违规占用消防车通道，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联系车主，督促把车辆挪到规范车位。
0: 现场消防员也专门为车主科普了相关的知识，详细讲解了堵塞占用消防通道巨大的危害以及相应的法律处罚后果，同时呢也督促小区物业加强日常的巡查管控，杜绝这类违停现象再次发生。
1: 这儿呢给大家硬核科普一下啊，消防车通道就是火灾救援时供消防车快速通行的专属通道，是关键时刻的救命通道，任何个人和单位都绝对不能占用堵塞。
0: 按照消防法第28条明确的规定，严禁占用堵塞封闭消防车通道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那一旦你违规阻碍了消防车正常的通行，会被责令立即整改，个人的话还会面临警告或者说500元以下的罚款。
1: 真的遇到火情的话呢，每一秒都是至关重要的，随意占用消防通道耽误的不仅仅是救援时间，更是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那除了消防通道，小区的安全出口、楼梯间这些位置呢，也一定要保持畅通，不要堆放杂物，随意封堵。
0: 说完停车的一个安全，我们再来关注一个高发危险啊。现在很多人通勤呢都靠电动自行车，但是呢不起眼的电动车隐患它真的很容易发生火灾。近期那个北京大兴就发生了一起惊险的电动车起火， 活事件。
1: 就什么事儿呢？就是当时啊，有。

0: 市民王先生正在骑着电动车回家，半路就闻到了一股浓浓的焦糊烟味儿啊！他反应非常迅速，立刻停车检查，发现这自己车子已经起火冒烟了。
1: 好在王先生十分冷静，也没有慌乱逃跑，立刻向路边那个面馆借了灭火器，自行的扑救。面馆的工作人员也及时拨打了119报警电话。
0: 消防员赶到现场的时候呢，明火已经被扑灭，经过仔细检查确认没有复燃的风险，就当时这个电动车脚踏板的位置已经是被烧得非常严重了。
1: 那什么原因起火的呢？后来经过调查发现，电动车电池的热失控。最关键的问题来了，这块起火的电池是车主私下从个人手里边购买的二手电池。
0: 所以说还是郑重提醒啊，电动车的电池千万不要因为贪便宜买二手或者杂牌那种三无产品啊，二手电池老化严重，线路不稳，非常容易热失控，随时是有起火爆炸的风险的。
1: 没错，同时我们大家日常使用电动车，因为电动车现在很多人在家里都有，所以一定要牢记一些硬核安全准则五条，你们听一听，缺一不可。
0: 第一呢，坚决不买不合格、非标、三无的电动车和配件，劣质电池充电器啊，它是火灾的高发源头。
1: 第二呢，严禁私自改装电动车，也不能随便的加装电池、音响、灯光，就很容易造成线路过载、短路起火。
0: 第三呢，就是绝对不要在楼道、门厅、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充电，更不能把电池拆回家充电。
1: 第四呢，杜绝非线充电，私拉乱接电线充电，这个风险非常的高，非常容易引发火灾。
0: 第五呢，就是避免长时间整夜无人看管充电，充满的话呢，及时断电，杜绝安全隐患。
1: 一句话，安全无小事啊。其实无论是停车不堵生命通道，还是要规范使用电动车，都是我们每个人随手就可以做到的安全小事。
0: 也问大家，你们身边有没有发现就是占用消防通道啊、楼道堆放杂物啊、电动车违规充电这种现象啊？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绷紧消防安全这根弦，守住居家出行的安全底线。
2: 守护的力量无处不在，出行的途中交替鼠虫守护并提醒您，安全带前排后排都要系。
3: 守护的力量无处不在，出行的途中交替鼠虫守护并提醒您，安全带前排后排都要系。
2: 守护出行就是你的神奇指南，带你巧妙穿梭，还附赠一路的欢乐和惊喜。
3: 无论是迷路的糊涂胆，还是堵车的段子手，一起秀队出行，共筑安全畅行路。
2: 一起秀队出行，共筑安全畅行路。
1: 荣美直播间豆豆消息我们收到了啊，来接着我们把目光再转向咱们诸暨本地，喜欢跑步的朋友们注意一下，2016诸暨西施半程马拉松马上就要鸣枪开跑了。今年这个赛事呢，依旧是给到跑友一个非常有仪式感的福利，那就是自主选号。
0: 是的，2026诸暨西施半程马拉松因为定在11月15号正式开跑，往年参赛号码呢都是组委会直接分配的，那么今年大家可以在自己对应的号码段当中选一个自己喜欢有特殊意义的数字了，属于跑者的这份仪式感啊，从选号码这一步就已经拉满。
1: 不过呢，需要注意一下，这个自助选号它是有明确的一个时间窗口的，所以呢，需要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啊。
0: 这个半程马拉松项目自助选号是从11月13号，
1: 明天
0: 上午的10点正式开启，截止到11月14号下午3点结束。
1: 这儿我们也提醒一句，如果说到时候你超过时间，你没有手动选号，那么参赛号码呢是会由组委会统一随机分配，你就没法自己挑选心仪号码了。而且呢，还有很关键的一点，这个选号不是随便你挑全场的号码，你只能选自己所属分区里面的号，所以呢，选号以前一定要先查清楚自己在哪一个分区。
0: 那参赛分区是按照什么来划分呢？组委会呢是参考大家2024年1月1号至2026年7月26号之间，在中国马拉松官网能够查到的半马、全马最好成绩来划定分区。那么比赛当天呢，大家就要去到自己对应的集结区域啊，区域集结来起跑。
1: 对，那么怎么查自己的一个分区？操作也是很简单，你们可以关注一下西施马拉松官方公众号，然后点开底部菜单栏找到分 分区查询，然后输入自个儿的一个姓名证件号码，再点开赛事列表，就可以直接看到你参赛的一个分区了。
0: 就有两件重要的事儿得跟大家强调一下，一旦参赛号码选定呢，就不能再更改了。如果你核对之后啊，发现自己的分区跟实际比赛成绩

0: 己并不匹配，那么这是可以提交申请调整分区的。
1: 此外呢，咱们是需要发邮件到组委会的邮箱 zjxsmls@163.com， 邮件标题呢写上申请分区调整，正文里边必须要写清姓名、身份证号、联系电话，然后再附上能够对应成绩的一个证书，组委会核实完毕以后就会重新调整你的分区。
0: 画一个重点啊，分区调整申请的截止时间是11月12号啊，
1: 今天
0: 上午的10点，那过了这个时间就不再受理调整了。那么分区搞定之后，就在明天上午10点就可以坐等自助选号通道开放。
1: 明天13号是自助选号通道的一个开放。我们再梳理一下流程啊，第一步呢，先查询一下参赛的一个分区，成绩有出处的，赶在今天那个10月12号10点钟以前提交邮件申请调整，然后明天10月13号上午的10点到14号下午的15点。可以在自个儿分区范围内挑选喜欢那个参赛的一个号码，超时的话系统就会自动分配啊。
0: 所以说呢，有没有将来准备参加这个西施半马的听友，你打算选一个怎么样有纪念意义的号码，也可以来融媒直播间一块聊一聊。当然也是祝愿所有的参赛选手都能够选到心仪号码，也能够在西施马拉松的赛道上跑出理想的成绩。
2: 时事动态，热点追踪，民生百态，尽在新闻快车道。每一刻，每一分，为您传递最新鲜、最及时的资讯。
1: 进入我们今天新闻快车道，关注热搜上的一件话题。这个话题呢是跟民生保障相关。那么说到民生保障，社保卡可以说是每个人手里边非常重要的一张民生卡片。最近呢，网上流传一个热搜，说什么社保卡还有所谓的金卡，办了以后医保报销的比例能提高，还可以领取各类养老补贴。那么到底这个是真是假呢？官方已经专门出来回应了。
0: 很多短视频社交群当中呢流传着一张通体金色的社保卡，发布人宣称啊，说只要办理这张社保金卡，看病报销待遇直接提升，还能领到养老补贴，游玩景区呢还能享受什么免费福利。
1: 而且更有不法分子冒充人社部门的工作人员，打着办理金卡发放补贴的一个旗号，套取大家的一个身份证、手机号，甚至还诱导大家转账。
0: 那这样也直接给大家敲警钟吧。所谓的社保卡、金卡，完完全全就是诈骗的幌子。骗子呢，手段也包装得非常逼真啊，不光有金色卡片的图片，还有伪造文件截图，仿冒人社部门的后台页面，编造大额养老金取款记录，还有人晒出假的工作证件，在微信群通知群众保持电话畅通，忽悠大家配合办理养老业务，来骗取大家的信任等等。
1: 那我们说一说我们正规的社保卡长什么样啊？按照人社部统一的一个标准，全国社保卡正面它是统一的一个模板，印有国徽，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卡的字样，卡片大小、芯片、防伪技术全部都是统一的，保障大伙儿可以在异地就医结算查询社保信息。
0: 当然也不是全国各地的卡片完全一模一样啊。第三代社保卡的背面，不少地方呢会印上本地特色图案。那专家也解释过，正面全国统一，背面做地方特色设计是政策允许的，但仅仅也是外观的区别。卡片社保核心功能参保待遇并不会因为卡片图案不一样就有高低差别，不会说因为卡片好看了这报销就变多了啊，不存在。
1: 人社部门也是明确的辟谣，就咱们国家现行的一个社保卡，它根本是没有什么金卡、银卡这种等级划分，不存在金色卡片就对应更高社保待遇这一说，那假的，这假的，千万不要上当。
0: 是的，社保卡呢虽然不会断代，虽然会不断的迭代升级，叠加交通啊、文旅这些便民附加功能，但是卡片本身不存在花钱升级等级这一说。实体社保卡是人社部门联合合作银行统一制作发放的，个人花钱也办不到什么高级金卡。社保卡呢同时具备社保和银行金融账户，发放都是走正规流程的。
1: 我们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凡是涉及社保卡的政策消息一定要认准人社部以及本地人社局官方的渠道，只要跟你说什么交钱升级社保卡、金卡，升级就可以提高报销领取额外补贴，全部都虚假的骗局。
0: 那正常情况下我们该怎么申领社保卡呢？线下带上本人的身份证去社保办事窗口，或者是授权的合作银行网点，现场就可以申请了。线上的话呢，可以打开人社 APP 或者是微信、支付宝当中的人社小程序，上传材料提交办理。
1: 提交以后你就等待制卡，收到领卡的通知后，本人

0: 带上你的本人证件前去领取，再按需把社保功能、金融功能激活，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1: 这还是得提醒啊，刷视频那种看到的各种社保卡小道消息啊，一定得理性分辨，千万不要相信所谓金卡升级，更不要给陌生账号转账，心里拿不准的可以直接拨打12333啊，12333人社服务热线来咨询核实。
0: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都说啥了。
1: 第二位老吴就说啊，现在骗子的花样真是繁多，社保卡还有金卡这种说法，今天听完啊才知道是骗局，家中老年人确实挺容易上当的，回去啊要跟长辈好好说一说。
0: 清风明月在说，他主播早上好，我手里边就是那个第三代社保卡，背面印了本地的风景，我还以为是特殊卡，这下搞明白了，只是外观不一样，待遇没有什么区别。
1: 对啊，阿美也在说，经常能够在一些群当中刷到这类谣言，有一些中老年人啊还会转发，大家看到陌生的信息啊，多核实，多打官方的电话12333去问一问，别轻信了。
0: 微信用户907856，他说凡说交钱都可以提高医保报销，基本上都是有问题的，社保待遇就按政策来，不会靠换一张卡就改变的。
1: 大家说也都非常实在啊，不少诈骗套路就是抓住老百姓希望报销更高多领补贴的心理，就换个花里胡哨的卡片概念来迷惑人。很多中老年朋友呢接触网络信息现在也比较多，比较容易被伪造的图片虚假的话术来蒙蔽。
0: 说到底啊，医保报销的比例，养老相关补贴，咱们都是按照国家和地方既定的一个政策实行的，那跟你社保卡长什么样子没有半毛钱关系，也不会换一张卡片你待遇就凭空上涨了，卡片它只是一个凭证，政策才是一个根本。
1: 对，建议大家多跟家中的长辈来科普这一类骗局，遇到那些拿不准的社保信息，找官方渠道确认，守住自己的钱袋子。
0: 那有一条路况我们来关注一下。
1: 西瓜在说，北二环高架往城西方向，在科珠高速岔口不到的位置啊，有两车发生了追尾事故。
0: 提醒大家注意避让一下，再说一下啊，是北二环高架往城西方向科珠高速岔口不到一点地方，两车发生了追尾。刚刚我们说了社保骗局，真的我们要擦亮眼睛。而最近那个网上出现了一种专门盯着人脸信息的新型的兼职陷阱，它那个宣传语特别诱人，说只要露一个脸儿，录几段视频，3天就可以赚3500块钱。
1: 不少社交平台上也能刷到这种所谓的卖脸兼职，也不需要任何专业技能，只需要对着镜头露脸，做几个表情动作就能拿到报酬。
0: 听起来门槛很低，但是呢，这一份兼职的背后是让你授权人脸信息和肖像使用权，藏着不小的风险啊。
1: 对啊，就是想要参与这份兼职，对方呢一般都会让你签一份授权协议，这协议一签，就等于是同意平台或者第三方收集使用你的人脸影像和肖像。最麻烦的是很多协议啊，它其实写的是模棱两可的。
0: 像人脸信息能用在哪些地方，能使用多久都不会写清楚，甚至呢协议里边根本就不提我们要怎么样撤回授权，怎么删除自个儿的一个人脸数据。人脸呢其实它属于非常重要的一个生物信息，一旦交出去，那这个风险就来了。
1: 对，我们就这样设想，一旦这个人脸信息被不法分子拿到，很容易呢被拿来做像 AI 换脸啊，伪造虚假视频，甚至冒用身份去实施诈骗。那真到出事的时候，当事人不仅名誉受损，维权要花的时间金钱远远超过当初拿到的这些兼职费用。
0: 所以我们在这儿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如果真的遇到这类露脸的兼职，一定要一字一句看清协议内容，千万不要随便签字授权，万一发现自个儿的人脸肖像信息被违规滥用了，我们记得第一时间要保存好数据啊。
1: 大家呢也可以向网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来进行举报，也可以通过12377网络举报渠道来提供线索，如果对方已经涉嫌诈骗了，要第一时间到公安机关报案。
0: 我们来听一下大家怎么说的。
1: 那圆圆子在说啊，就之前也刷到过这种兼职广告，当时差点就报名了。看完这期，就是听完我们说到才知道啊，就人脸信息一旦泄露，还真是后患无穷啊。
0: 是的，阿凯说，千万不要为了3000多块钱就把自个儿人脸信息交出去，真的被拿去 AI 换脸搞诈骗，后果承担不起。
1: 对 ，XGH 啊。 他就在分析说，这类兼职应该是专门瞄准学生和想找副业的年轻人。总之还是得记住一句话，轻松高薪的兼职基本都是陷阱。
0: 对，听友晚风说，手机号是可以换的，身份证

0: 也可以补办，但人脸这种生物信息一旦泄露是很难彻底清除的。
1: 哎，都说得很实在啊，现在骗子的套路也在升级，不再是直接骗转账了，而是用高薪兼职当诱饵，悄悄地获取人脸这类生物信息了。
0: 对，人脸信息全和普通的个人信息不一样，因为它是独一无二终身不变的，一旦被别有用心的人获取，那么后续可能会用来伪造视频，要冒充本人，然后带来财产和法律双重的风险。
1: 要不说呢，天底下没有轻轻松松能够赚大钱的好事，不要被这种短期的报酬诱惑随意的来授权自己的人脸肖像，特别是一些在校的年轻人啊，大家都需要提高个人生物信息的保护意识。
0: 这里是我们的珠广早交通正在直播，在节目这一段是我们俩，我是主播周静，
1: 我是主播文辉。

0: 交通是城市的血脉，每一次的流动都关乎民生。这里，我们将倾听您的声音，关注您的交通困扰。FM 九八二交通瞭望台，给您一个发声的平台，发现路面上存在的问题，您都可以向我们反馈。在这里，您的意见将被重视，您的声音将被传达。让我们一起为改善交通状况而努力，让我们一起携手共建更畅通、更有序的交通出行环境，一起为交通的未来出谋划策。交通瞭望台，伴您一路顺风。
1: 守护的力量无处不在，出行的途中交替鼠虫守护并提醒您，安全带前排后排都要系。
2: 守护的力量无处不在，出行的途中交替鼠虫守护并提醒您，安全带前排后排都要系。
1: 守护出行就是你的神奇指南，带你巧妙穿梭，还附赠一路的欢乐和惊喜。
2: 无论是迷路的糊涂胆，还是堵车的段子手，一起秀队出行，共筑安全畅行路。
1: 一起秀队出行，共筑安全畅行路。
3: 好，用了时间，我们先过渡一下半点钟刷新高速路况。
4: 万丰新天地美食江湖，藏着万千人间风味。达美乐、绿茶、新白鹿、山环环火锅、梅果、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香煎甜舍，一站吃遍天南地北。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5: 北京时间8:30，
6: 声声传情，一路同行，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7: 考试，考上车准备操作，学员经过车辆右后方。
8: 在驾校学习时，教练会要求学员上车之前要绕车一周，仔细检查车身状况。科目三考试时，如果没有完成上述动作，直接上车启动车辆，也会被判定考试不合格。
7: 为绕车一周检查车辆外观及周围环境，扣100分，考试不合格。
8: 可遗憾的是，很多驾驶人取得驾驶资格，真正驾车上路后就不再遵循这一规定，导致汽车刚起步就引发事故，教训惨重。
9: 这是一起典型的因疏于观察导致的事故，驾驶人从车后直接上车，根本没注意到车前有儿童，车刚起步就发生了意外。此外，倒车起步也需要格外小心。
8: 如果驾驶人按照机动车驾驶人安全文明操作规范的要求，上车前对车辆四周进行安全检查，就可以避免此类事故发生。
9: 行车前绕车一周检查，应具体查看车底或附近有无人员及障碍物，车底是否有漏油、漏水等情况，车辆的灯具是否完好，机动车号牌

0: 车门是否齐全完好无遮挡，轮胎气压是否正常，胎纹有无异常磨损，轮胎表面是否无异物，风窗玻璃后视镜是否保持完好清洁，车门和后备箱盖是否关闭正常。现在汽车的安全配置越来越高， 雷达和影像记录仪可以帮助识别潜在的风险，但是电子设备存在盲区，绕车一周检查可以在车辆启动前将安全风险降至最低，因此每个驾驶人必须要遵守。为了您的安全请牢记，驾车前务必绕车一周检查，提前发现并排除安全隐患。
1: 万峰新天地提醒您收听即时路况。
2: 高速上车水马龙，优秀的人们都在努力，给力！实时路况，我们来关注省内高速路况。
3: 这里为浙江省内高速上的通行信息。我们再来刷新到的是G60沪昆高速公路江西方向的312公里是有排队缓行的情况，后方来车的乐章，欢迎来到
4: FM98.2珠广早交通，
5: 路况信息，
6: 出行攻略，
1: 为您导航早高峰。
6: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7: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江 Radio Station FM98.2。
6: 其实汽车不仅是出行的工具，它也是有灵魂的，从经典老爷车的复古韵味到超级跑车的风驰电掣，从家用轿车的温馨实用到越野车的狂放不羁，从汽车拉力赛的激情角逐到汽车音乐节的狂欢盛宴，车圈的精彩远不止于此。关注车圈潮事，跟随汽车潮流的步伐，带你领略有车世界的 非凡魅力。
2: 这里是我们的珠广早交通，那么接下来
3: 我们要进入到的是车圈潮事的环节。

最近有没有打算买车，而且也在关注汽车行业的一些朋友一定要注意了啊！咱们国内汽车行业迎来了一次重磅的大整改，专门针对那些匆匆上市、安全没有保障的速成新车。最近关于这个速成新车，各家媒体都在聊啊。以前的时候啊，就有很多车企是为了抢市场、蹭热度，新车研发能省则省，测试能减则减，靠着花里胡哨的一些新配置、新奇的外观快速上新，就看起来这个科技感直接拉满，但其实也是暗藏不少安全隐患的。就在刚刚前两天，十月十号的时候，工信部联合公安部、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四部门正式发布了新规征求意见稿，给这个汽车研发、设计、测试都立下了史上明确的硬规矩。然后等在那个第二天，十一号那天呢，中汽协也立刻发声响应，号召全行业要守住安全底线。其实简单说，今后这个汽车行业再也没有什么速成车的生存空间，新车的创新也再也不能拿消费者当试验品了。这次新规的要求特别具体，一点不模糊，核心呢主要是分几大块，分三大块，且每一条都精准戳中了当下新车的一个痛点。首先，新车研发测试不再敷衍，直接定下硬性量化的一个标准。那以后呢，所有新申报上市的车型，它必须要扎扎实实做完全套的可靠性的测试。比如说我们先说他要做的一个测试是环境适应性测试，而这个测试没那么简单，它周期最少要满一年，而且必须经历两冬一夏极端天气考验。冬天呢抗严寒，夏天耐高温，确保车辆在不同

气候的环境下都可以稳定的使用。同时呢，整车可靠性路试的里程它不得低于30,000公里。就很多人可能没什么概念啊，现在不少的车企它为了赶进度，其实它会用电脑仿真测试来替代真实的一个路测，所以它短短几个月就可以完成全部测试流程，然后新车就这么出来了，匆匆的上市了。而这个新规一出，那你要走这种捷径的方式，那你彻底行不通了。所有的新车你必须要经过实打实的时间和里程的打磨。其次呢，新规给汽车创新设计画出明确的一个红线，现在有很多花里胡哨、华而不实、还不安全的配置，以后再也不能随便装了。还有像很多朋友在吐槽的那个全隐藏式的车门把手，直接这次是全面禁止了啊！就先前有不少新能源车看到别人都是装的这个把手，然后都跟风标配这种把手，就看着好看啊，颜值很高啊，你连个把手都看不到了，你看上去就一体化了嘛，颜值真的很高。但是呢，一旦遇到车辆碰撞、断电故障，车门它很容易打不开，危急的时刻就会耽误逃生，这个安全隐患极大。那你说我们车门把手是用来干啥的？它是一个实用的一个配置啊，你不能光为了颜值去抛弃它实用的一个价值。除此以外呢，车上再也不能随意用什么折叠屏、柔性屏了。车辆行驶的过程里边，零重力座椅、旋转座椅、全屏躺床式的座椅，这些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律禁止使用。同时呢，应急制动、紧急逃生这一类关键安全操作的按键必须要保留实体按键，还要有清晰醒目的标识，坚决杜绝为了科技感简约风取消实体安全按键的一个行为，就这个行为是不允许。最后呢，新规也明确了落地时间和处罚的标准啊，不再是空喊口号。从那个明年2027年的1月1号开始呢，凡是测试不达标、验证不充分，或者说提交虚假材料的新车，一律不准上市公示。已经获批上市的车型呢，必须要在2027年的7月1号前补齐所有测试的材料，逾期不合格还存在安全隐患的，直接停止生产，强制召回。其实今年那个2026年以来啊，监管部门一直都在层层的加码，也在一点一点致密汽车安全的这个防护网。接连出台了多项的关键新规，全方位整治汽车行业乱象。年初呢，国家出台门把手安全强制目标，规范隐藏式的门把手应急解锁功能。年中呢 ，L2 级辅助驾驶首个强制国标落地，给智能驾驶画好安全的一个底线。7月份呢 ，L3、L4 高阶自动驾驶的安全标准正式发布，高端智能驾驶也有了准入的门槛。除此以外呢，那个网红的小蓝灯被全面规范。就那个小蓝灯，就是一开启那个智驾，它后边就亮那个小蓝灯，然后这次呢，小蓝灯就被全面规范了，全国大范围严查车企生产一致性，杜绝送检一台车量产一批车的偷工减料行为。而这一系列密切的监管动作，它那个核心目的呢，只有一个：汽车创新它可以快，但是安全验证绝对不能省不能凑。熟悉我们汽车行业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个燃油车时代，一款新车从研发测试到上市完整的周期普遍在3年以上。但是现在这个行业内卷很严重啊，有很多车企直接把这个研发周期压缩了，压缩到1年半左右，疯狂的脉冲式上新，一年推出好几款新车。而这种快节奏的背后，其实就是严重的一个行业浮躁。有很多车企它陷入了唯快论这么一个畸形竞争逻辑，它不怕产品不成熟，就怕上市慢一步丢了流量，落后赛道，行业竞争也慢慢的跑偏，不再比技术、比质量、比可靠性，反而是变成了比谁的配置花里胡哨，谁的噱头更多，谁的上新速度更快。但是我们大家要清楚啊，汽车它绝对不是一个快消品，更不是可以随时更新迭代的电子产品，它是关乎驾乘人员生命安全的大宗工业品。上市以后呢，还要面对全国各地的复杂路况、四季更迭的极端天气，还有长年累月的高频的使用。那你说在实验室里边测试，通过电脑的模拟测试，它测不出的问题，
啊，不代表真实道路不会出现。新车上市刚刚一开始初期没有故障，那不代表你长期使用你不会出隐患，对不对？那些车企在研发阶段跳过的一些测试，省下流程还有忽略的验证，最后会变成什么呢？就会变成车辆的安全隐

0: 最终让消费者买单，让车主承担风险。也正因为这样，这次四部门出台新规以后呢，中汽协也是迅速跟进，发声呼吁全行业摒弃重噱头轻安全的虚假创新，然后把安全评估放在创新的最前面，补齐研发测试短板，让技术创新和安全管控同步推进。也有很多主流车企高管也公开表态，坚决不做那个速成车，坚守产品质量的底线。这次整治速成车，昨天应该很多朋友从各大媒体都关注到了，大家都在聊这个话题啊。这次整治速成车绝对不是打压汽车行业的一个创新，而是在给行业纠偏治病。就很多人误以为新规限制了汽车的一个创新，但其实恰恰相反，真正的一个创新它是安全、实用、可靠的技术升级，而不是对其一些花里胡哨的配置制造一些虚假科技感噱头的炒作。监管部门呢画红线定标准，看起来约束了车企上新的一个速度，实则帮企业摆脱浮躁内卷，倒逼企业沉下心打磨产品，深耕核心的技术。汽车行业从来都不缺新概念、新玩法，缺的是什么呢？就静下心打磨产品的耐心，缺的是把消费者安全放在首位的责任心。一款合格的汽车产品从来都不是快速迭代、花里胡哨配置的取胜，而是靠千万次的测试、扎实的品质、长久的可靠性赢得市场。总而言之，汽车创新它可以加速奔跑，但是安全验证永远没有捷径。我们也希望未来汽车市场可以彻底告别拼速度、对配置的一个内卷，转向拼质量、拼安全、拼可靠的良性竞争，也可以让每一款上市的新车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路况的打磨，让消费者买车放心、用车安心，再也不用为车企的速成创新买单，为行业的浮躁乱象兜底。
1: 引擎轰鸣，激情涌动，一场全新的出行之旅即将开启。
2: 选什么样的车出行更方便？
3: 我选油车，远距离自驾省心。
4: 不，我选电车，通勤更方便。
5: 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
1: 欢迎进入982新车推荐官。

0: 接着我们要来推荐一下新车，今天新车识读已经放在荣美直播间了，来进入新车推荐官，
1: 来跟各位聊一聊今天值得我们关注的那些新车相关的资讯。今天的这台我们来说到的是在近日正式换新上市的全新君越，也是在近日啊，上汽通用别克正式宣布啊，全新的君越正式上市了。作为别克首款基于逍遥电子架构的燃油轿车，新车呢带来了50项配置升级，并且推出了智享版和至尊版两款配置。那么上市限时权益价14.99万元到16.99万元。我们先来说到的是啊，这次这个全新的君越采用凌空展翅的前脸设计，羽翼寻光 LED 大灯，新增了电镀饰条，换新光与律动格栅，搭配飞翼式的电镀饰条，这样的话呢，拓宽了前脸的横向视觉效果，而双风道的设计也使车头的轮廓更加富有整体感。新车也新增了墨竹青定制车漆，有9支耐候级颜料复配，搭配8层涂装工艺。那官方数据显示，该车漆呢也是具备耐刮擦、抗石击、耐腐蚀的特性，漆面呈现出细腻的丝绒质感。新车的车身长宽高达到的是5003、1866和1464毫米，轴距是来到2905毫米，轮距超过1.6米。官方表示啊，轴距与轮距的数据在同级别车型当中处于领先水平，尺寸已经接近了行政级轿车的标准。新车也配备同级尺寸领先的 R19 星芒流光轮毂，辐条呢采用错落的布局，精工切面与黑色烤漆形成明暗的对比，并且也搭载了同级别少有的 R19 普利司通泰然者自修补轮胎，遇到直径小于等于五毫米的异物穿刺，能够自动的密封孔洞。那么动力方面，全新的君越全系标配第八代的 EcoTech 2.0T 加 9AT 的动力总成，最大的功率174千瓦，峰值扭矩呢是350牛米，零百加速7.2秒。 9AT 变速箱采用液力变矩器柔性链接，兼顾低速的柔性啊，包括高速

0: 超车时的降档响应也都是非常不错的。底盘方面，新车也针对国内路况进行了200余组的方案调教，采用全框式软连接副车架。内饰方面呢，第五代的全新君越采用环抱式游艇设计，灵感来源于飞瀑流水的自然意象，弧形的镀铬饰条贯穿门板、仪表与中控，大面积软质包覆，搭配金属饰板与行云木纹饰板，整体的座舱氛围啊偏向一个豪华的取向。内饰色彩新增柔和耐脏的空山初晓米棕浅色，同时优化了苍山夜蓝、丹霞墨韵两款深色内饰，适配不同用户的审美偏好。座椅方面的新车升级为了全功能的云感减压座椅，采用了棱形隔温掩缝，前排头枕泡棉厚度从10毫米提升到了15毫米。另外呢，全系标配前排座椅通风、加热、按摩以及副驾的老板键，并且把座椅调节按键布置于门板，伸手就可以操作，无需低头。至尊版进一步配备了4座全功能座椅，后排同样具备加热、通风、按摩功能与35度睡眠头枕。座舱的细节方面，新车升级4项智控方向盘，把繁复的按键精简为了2组4项操控，也比较简洁易用。中控扶手的新增流光精算旋钮、121色氛围灯，能够与豆包语音助手、驾驶模式、DOW 开门预警来进行联动。那么刚刚也提到了，作为别克首款逍遥电子架构的燃油轿车，新款的君越支持持续的软件迭代更新。新车全系标配车规级高通骁龙8155芯片，搭配15.6英寸低蓝光中控大屏，为多任务并行与高频的车机交互来提供算力的支持。车机生态方面，全新的君越同时兼顾CarPlay、HiCar 和 CarLink 三大主流手机互联方案，还新增了 720p 高清无线投屏功能，并且提供像抖音、腾讯视频、哔哩哔哩与雷石 KTV 等多款娱乐应用。而且支架方面，全系标配 APA 自动泊车，能够覆盖7类车位，狭窄的车位啊、断头路、坡道、暗光、地库均可稳定完成泊入。而且呢，全速域 ACC 与多场景车道居中功能，能够在城市拥堵跟车与高速巡航时减轻驾驶负担。标配的360度全景影像集成行车记录功能，搭配 DMS 驾驶员疲劳监测提示，有助于提升长途出行的安全。
1: 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诸暨市科学技术协会提醒您收听科普60秒。
2: 在网络上，我们经常能够刷到不少关于辐射的说法，很多人浏览后呢，心里会犯嘀咕，家里的电器会不会伤身体？哪些辐射需要防护，哪些不用紧张呢？今天咱们一次性说清楚。我们真正需要多加留意的是电离辐射，比如像医院当中的 X 光、CT 这类检查，存在一定的辐射剂量，要遵从医嘱，没有必要就无需反复照射。另外呢，少数不合格的天然食材、老旧夜光饰品也存在潜在电离辐射风险，选购的时候也需要多留心。而我们日常天天接触的手机、 WiFi 路由器、微波炉、冰箱、电视等等，都属于低能量的非电离电磁辐射，正规家电出厂都经过了严格安全检测，正常使用情况下辐射剂量极低，不足以损伤人体细胞，完全不用为此担心。一句话，电离辐射做好防护，不盲目接触，普通家电的电磁辐射大可放宽心，理性辨别网络谣言，拒绝不必要的辐射焦虑。
3: 启动车子，启动音乐，车友音乐时间，让你的每一公里都充满惊喜。
4: 跟着蔡依林任伯洛追逐阳光，
5: 我要送你任伯洛的爱恋，新鲜的新发世界走遍。
3: 在王菲的匆匆那年中回忆往昔，
6: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
4: 伴着邓紫棋喜欢你感受甜蜜。
3: 堵车时用李健的《贝加尔湖畔》放松心情。
6: 我们流

0: 鸟音乐世界，为你精选每一首动听的歌。
1: 我们今天春有音乐时间，我们要分享的一首歌来自
2: 林亦凡《月半弯》。
1: 有请说我们今天的珠广早交通了，感谢所有朋友的一路陪伴收听，开车路上把握好你们的方向盘。我是主播周静，
2: 我是主播文辉，
1: 感谢友情合作导播赵磊。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早间7:30珠广早交通不见不散，
2: 明天我们再见。

0: 在寒山之中长大，
1: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2: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3: 九八二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4: 九八二主播说，今天是降解收车，告别盛夏酷暑，入秋以后的温度稳步下降。有很多新能源车主会觉得，车子熬过了高温暴晒，秋冬用车就可以省心不少，即使。

0: 恰恰相反，换气交替是新能源车故障和续航波动的高发期。昼夜温差变大，空气干燥，秋雨增多，都会悄悄地影响电池性能、胎压的状态和行车安全。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新能源车入秋必做的养护细节。首先，大家感知最明显的就是秋季续航悄悄缩水。有很多车主刚入秋就发现车子掉电变快，续航不耐用。这不是电池出现了问题，是锂电池的正常物理特性。温度走低，电池的活性自然下降，储能和释放的效率都会变低。建议大家秋季用电车坚持随用随充，不要亏电停放，尽量避免电池耗尽再补电。日常通勤电量维持在80左右最合适，既可以保护电芯，也可以缓解季节性续航衰减。第二点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胎压安全隐患，随着温度持续会降低，轮胎内部的气压就会随温度的下降自然变低。胎压不足不仅会增加车辆电耗，让续航雪上加霜，也会导致轮胎接地面积变大，磨损不均匀，高速行驶很容易出现安全风险。入秋后建议大家定期检查一下胎压，按照车辆名牌标准的数值及时补气，同时清理轮胎缝隙的石子，保持行车稳定。第三点，做好车内用电和除雾养护。秋季早晚的温差大，车窗起雾非常的频繁，很多人习惯开窗通风除雾，其实会大幅的增加能耗。正确的做法是开启自动除雾，切换外循环，除雾快速又省电。加上秋天的空气干燥多灰尘，建议及时的检查清洁空调滤芯，避免滤芯堵塞影响出风，同时减少灰尘堆积，保护车载电路稳定。最后来关注秋季充电安全。秋天阴雨天气频发，空气潮湿，充电桩枪头容易受潮氧化，很容易出现充电跳枪接触不良的情况。充电以前简单的擦拭一下充电枪，尽量选择遮雨干燥的场地充电，避开雨夜露天长时间充电，规避潮湿带来的电路隐患。其实新能源车的养护从来不是靠大修大补，全靠季节适配，细节到位，做好这一份入秋基础的养护，就可以稳住车辆续航，延长电池寿命，稳稳地规避秋冬常见的用车问题，让我们接下来每次出行既安心又稳妥。九八主播说，今天静姐说车就到这里。
1: 品质外卖聚集区火热招募中，24小时营业，阳光名厨共享配套，核心区位坐拥全天候流量，为你的生意保驾护航。首批入驻商户专享优惠，2到3万即可抢占诸暨外卖新地标，就是现在！万丰品质外卖聚集区招商热线8725-9955。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工作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3: 宪法为基，法治为魂，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筑牢国家治理根基。现在播送诸暨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向社会公开征集2027年市政府民生实事工作的通告。为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广泛倾听民生，集中民智，回应民需，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市人民，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2027年市政府民生实事项目，请广大市民积极提出意见建议，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征集时间，自本通告发布之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止。二、征集范围，围绕就业、创业、教育文

0: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
1: 万丰新天地美食江湖，藏着万千人间风味。达美乐、绿茶、新白鹿、山环环火锅、梅果、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香煎甜舍，一站吃遍天南地北。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0: 上午十点整，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2: FM 九八点二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0: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3: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4: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5: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0: 二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1: 九八主播说，今天是降解收车，告别盛夏酷暑，入秋以后的温度稳步下降。有很多新能源车主会觉得，车子熬过了高温暴晒，秋冬用车就可以省心不少。其实恰恰相反，换季交替是新能源车故障和续航波动的高发期。昼夜温差变大，空气干燥，秋雨增多，都会悄悄地影响电池性能、胎压的状态和行车安全。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新能源车入秋必做的养护细节。首先，大家感知最明显的就是秋季续航悄悄缩水。有很多车主刚入秋就发现车子掉电变快，续航不耐用。这不是电池出现了问题，是锂电池的正常物理特性。温度走低，电池的活性自然下降，储能和释放的效率都会变低。建议大家秋季用电车坚持随用随充，不要亏电停放，尽量避免电池耗尽再补电。日常通勤电量维持在80左右最合适，既可以保护电芯，也可以缓解季节性续航衰减。第二点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胎压安全隐患。随着温度持续会降低，轮胎内部的气压就会随温度的下降自然变低。胎压不足不仅会增加车辆电耗，让续航雪上加霜，也会导致轮胎接地面积变大，磨损不均匀，高速行驶很容易出现安全风险。入秋后建议大家定期检查一下胎压，按照车辆名牌标准的数值及时补气，同时清理轮胎缝隙的石子，保持行车稳定。第三点，做好车内用电和储物养护。秋季早晚的温差大，车窗起雾非常的频繁。

0: 节保护车载电路稳定。最后来关注秋季充电安全。秋天阴雨天气频发，空气潮湿，充电桩枪头容易受潮氧化，很容易出现充电跳枪接触不良的情况。充电以前简单的擦拭一下充电枪，尽量选择遮雨干燥的场地充电，避开雨夜露天长时间充电，规避潮湿带来的电路隐患。其实新能源车的养护从来不是靠大修大补，全靠季节适配，细节到位，做好这一份入秋基础的养护，就可以稳住车辆续航，延长电池寿命，稳稳地规避秋冬常见的用车问题，让我们接下来每一次出行既安心又稳妥。九八主播说，今天静姐说车就到这里。
1: 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难过的，
2: 让我再看你一遍，
1: 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是否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个你最爱的人？他可以是爱人，
3: 亲爱的人，
1: 可以是父母，
3: 这是我父亲，
1: 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孩子。
3: 我亲爱的小
1: 孩，一支音乐，一个故事，一种心情，一段时光。 FM 98.2 时光音乐会，让音乐带你穿越时空。

0: 宪法是国家根本，法治是强国基石。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护航中国式现代化。
1: 万丰新天地超多手店新品牌集体登陆 ，M-Stand、几多泉、普夏龙酒、阿青家韩式无限烤肉、库克斯冰淇淋、月光民谣、伯尼、海底三万里、慢萌萌、我的宇宙弹珠达人，美食、亲子、新能源全覆盖，不用跑遍全城，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换新你的吃喝玩乐购。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0: 清洁城乡，美化家园，维护国家卫生城市荣誉，让空气更清新，城市更洁净，家园更美好。
1: 万丰新天地美食江湖，藏着万千人间风味，达美乐、绿茶、新白鹿、山环环火锅、梅果、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香煎甜舍，一站吃遍天南地北，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忙了一上午，休息一下，看看远方。现在是上午十一点。
1: 场上浙 BA 战火燃，场下旋味正当时。自误打面的劲道，枫桥香匪的脆香，跟着赛事游镇村，一口尝尽诸暨情。FM 九八点二，浙 BA 里的诸暨味。
3: 小伙伴们，这边比赛激战正酣，诸暨赛场热血沸腾。赛场之外，咱们诸暨古镇里同样藏着让人热血又暖心的烟火味道。今天带各位走进浙 BA 里的诸暨味，走进诸暨的三大古镇之一草塔，去尝一尝传承百年的特色小吃草塔年糕座。
4: 草塔历史底蕴深厚，饮食文化代代相传，年糕座就是草塔小吃里响当当的招牌。它的故事早在清光绪年间就已经开始。相传当年草塔有位武举人，准备上京赶考，家人为干粮犯了难，看着锅里刚蒸好的年糕，还有鲜香的萝卜丝，灵机一动，把萝卜丝裹进年糕团里，方便携带。这便是年糕座最早的模样。后来经过一代代手艺人传承改良，慢慢演变成如今大家熟悉的特色美味。当年草塔老街就有十多家作坊专门做年糕座。
5: 原来年糕座还有武状元的典故，长知识了。
4: 做年糕座手艺讲究，步骤一点不能马虎。先要蒸米打年糕，蒸熟的糯米放到稻臼里反复搡锤，揉成紧实的年糕大团，再揪出拳头大小的年糕小团，用手掌压成年糕薄饼。重头戏来了，把现煎的葱油饼夹在两块年糕饼中间，地道的草塔年糕座就成型了。烘烤之后，年糕软糯，葱油饼带着焦香，萝卜丝混着肉香，一口咬下去，香气直接在嘴里散开，扎实又饱腹。赛场上，球员奋力拼搏；赛场下，一个年糕座就可以温暖人心。很多来看比赛的外地球迷，打完球、看完赛事，都会专程跑到草塔老街去打卡这道百年小吃。软糯年糕搭配香脆葱油萝卜丝馅，一口下去，尝到的不只是米香肉香，更是诸暨古镇流传百年的烟火底蕴。
6: 看这必安，去草塔啃一个年糕座，完美。Nice。
3: 一个年糕座藏着武举赶考的古老传说，承载草塔百年的饮食传承。浙 BA 赛场有热血，草塔老街有美味，这就是独属于浙 BA 里的诸暨味。大家都吃过草塔年糕座吗？欢迎来聊一聊这一份舌尖上的记忆，浙 BA 里的诸暨味。
7: 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

0: 或许是难过的，
1: 让我再看你一遍，
0: 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是否有一首

0: 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不断改善城乡环境卫生面貌，人人参与爱国卫生活动，营造清洁美好的城乡环境。
1: 万丰品质外卖聚集区火热招募中，24小时营业，阳光明厨共享配套，核心区位坐拥全天候流量，为你的生意保驾护航。首批入驻商户专享优惠，2到3万即可抢占诸暨外卖新地标，就是现在。万丰品质外卖聚集区招商热线8725-9955。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北京时间11:30。

0: 现在播送诸暨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向社会公开征集2027年市政府民生实事工作的通告。为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广泛倾听民生，集中民智，回应民需，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市人民，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2027年市政府民生实事项目，请广大市民积极提出意见建议，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征集时间，自本通告发布之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止。二、征集范围，围绕就业创业、教育文体、医疗健康、养老托幼、助残帮困、住房保障、城市建管、交通出行、食品安全、公共安全、生态环保、便民服务等方面及其他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三、征集要求，一、征集的民生实事建议是市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职责范围内的工作，具有普惠性、均衡性、代表性，社会效益明显，受益面广，涉及个别单位或个人诉求问题的事项不作为征集项目。二、征集的民生实事应具备一定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当年能完成或取得明显的阶段性成效。三、提出的意见建议请写明民生实事项目名称和具体内容。四、征集方式，一、登录中国诸暨政府门户网站的2027年市政府民生实事征集页面进行网络留言。二、手机扫描官方二维码提交建议。三、电子邮件发送至 zjmsssz@163.com。四、信函至诸暨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调研科，地址诸暨市东一路。
1: 环环火锅、梅果、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香煎甜舍。

0: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1: 听音乐，丢掉烦恼，
0: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1: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0: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幸福。

1922年12月，不是简简单单就能完成的。尽管已经组织了康米尼斯特学会，但是对于怎样建立党、马克思主义和开展工人运动的工作，为山东革命运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济南党组织通过立新学会宣传马克思主义，团结组织了进步青年。立新学会的活动一直持续到1921年6月，许多会员后来加入了共产党和青年团。同时，王尽梅等人在斗争和学习中逐渐认识到工人阶级的力量和历史使命。1921年5月，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在长辛店建立了工人俱乐部之后不久，济南大槐树机车工厂也建立了工人俱乐部，这是山东第一个由党领导的工人组织。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济南党组织选举王尽梅、邓恩铭为代表参加会议，他们两位是到达上海较早的代表，并且参加了一大的全过程。他们在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虚心好学，表现活跃，和各地共产党组织的代表一起共商建党大计，给与会代表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次参加一大的经历更加坚定了王尽梅、邓恩铭二人为实现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而献身革命的信心和决心。从上海返回济南以后，王尽梅、邓恩铭向济南党组织的其他成员详细介绍了一大的情况，大家共同研究学习党纲、党章，并且根据会议上确定的党的中心任务，在济南和山东其他地区发动教育工人、组织工人运动，继续推动山东地区的革命运动。在山东济南建立共产党组织的是一群二三十岁的青年人，其中王尽梅23岁参加建立党组织，27岁即去世。可以说，济南党组织的主要创建人王尽梅是中共一大代表中最早辞世的。王尽梅原名王瑞俊，字卓斋，1898年6月14日出生在现在的诸城市纸沟镇大北杏村的一个佃农家庭里。对于生长在这种条件下的王尽梅来说，能吃饱饭已经是命里的福分了，上私塾读书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好在王尽梅年少懂事，聪明伶俐，因此被本村的地主选定为其年纪相仿的孩子陪读。就这样，王尽梅才有了读书识字的机会。王尽梅是穷人家的孩子，上进懂事，读书非常用功，学习成绩远远超过了正式读书的地主少爷，一时间竟成为村人争相传说的佳话。1910年春，北杏村办了一所村塾，主要是针对贫穷子弟的，学费很低。王尽梅在村塾里读了两年书，学了些四书五经。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教育不再以儒学为本，村塾被废止，北杏村成立新式的初等小学，王尽梅也转入小学4年级读书。因为成绩特别优秀，王尽梅获得了免除全部学费的资格。1913年，王尽梅小学毕业，升入了纸沟镇的高等小学堂。走出了北杏村的王尽梅表现依然出众，是全校唯一一位免费生，还担任了大学长。正是在这里，王尽梅接触到了新思想，阅读了大量的进步书刊，也确立了救国救民的伟大志向。1915年，王尽梅从高等小学毕业，再度失学。他回到北杏村，边帮家里务农，边阅读报刊。这样的日子又过了一年，有消息传来说，济南官费学校开始招生了。王尽梅觉得有妻子照料家里，便说服母亲去济南求学。1918年春天，他考取了济南的山东省立第一师范。20岁的他终于走进了中国的大都市，即将开始一段新的人生。临行前，他挥毫作诗一首：沉浮水主问苍茫，古往今来一战场，唯水泥沙斜入海，

0: 风筝桥友看沧桑。青年王尽美的这首诗所蕴含的革命志向和豪情，与同时代毛泽东的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以及周恩来的大江歌罢掉头东，岁觅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南筹倒海忆英雄的诗作可谓是异曲同工。王尽美出生于农村贫苦家庭，自幼曲折的经历和见闻让他为自己的国家深感忧愁。为了探索救国救民之路，他在医师如饥似渴地学习。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王尽美又受到了王乐平的影响。王乐平是中华革命党党员，五四运动中山东的活跃人物，他曾作为山东省议会的代表前往上海，欲请上海各界支援山东人民从日本人的手中收回山东主权，收回青岛。他创办的齐鲁书社大力宣传五四新文化，重点推介《新青年》《美洲评论》《俄国革命史》等书刊，为马克思主义在山东的传播起了推动作用。五四运动爆发后，他立即投身于学生运动中，亲自起草了21所济南中等以上学校的罢课宣言，还创办了山东省立医师学生周刊，暑假又回家乡组织十人团成立反日会抵制日货，并在集市进行爱国演讲。
1: 从1921年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中国共产党从小到大由弱到强，领导中国人民经过28年的艰苦革命，终于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起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东方曙光，建党的那些人与事正在为您播出。
0: 王尽美在多次学生运动中表现出色，逐渐在学生群体中树立了较高的威信。当时山东的最高统治者是两位军阀张树元和马良，其中马良是回族人，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他在北洋军中摸爬滚打，步步高升，最终做到了一方诸侯的高位上。马良在五四运动中残酷镇压济南进步学生和群众，1919年8月，他下令杀害爱国回民马云亭等人，引起公愤，进步学生和群众纷纷组织起来反抗马良在山东的反动统治。在同马良霍鲁的斗争中，王尽美率领同学们参加了捣毁亲日安福系昌言报报馆的行动。这次斗争为王尽美大大赢得了同学们的敬重和拥戴，之后呢，他被选为山东学生联合会的负责人之一。在五四运动中，北京、山东两地学生来往日益频繁，王尽美也多次去北京大学考察学习。在这期间，他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逐渐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1920年夏秋之际，在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影响下，王尽美联合邓恩宁以及在齐鲁书社活动中结识的其他进步学生，成立了康米尼斯特学会。学会组织会员读书和研讨，学习《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主义浅说》等著作。他的成立和活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山东的进一步传播，并培养了一大批骨干。1921年春，由上海共产党组织发起，王尽美等人在北京组织的帮助下建立了济南共产党组织，由此他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1921年7月，王尽美与邓恩宁赴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与会代表中，他是到达上海较早的一位，参加了中共一大会议的全过程。在中共一大召开期间，他虚心好学的精神以及在大会讨论时所发表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见解，给与会代表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更加坚定了王尽美为实现尽善尽美的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而献身革命的信心和决心。

0: 为此他改名叫王尽美，并写了一首照在造化赠友人的诗：贫富阶级建疆场，尽善尽美为解放，为水泥沙同入海，桥有路下看沧桑。1922年1月，王尽美作为中共代表之一，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在晚会上，他演奏了《高山流水》《梅花三弄》等十几首中国民间音乐，他的多才多艺赢得了代表们的阵阵掌声。王尽美等从莫斯科返回济南后，积极贯彻大会的精神，广泛宣传苏俄经验，努力推进山东革命运动的发展。1922年5月，中共山东支部成立，王尽美任负责人。1922年6月，根据工人运动发展的需要，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分部成立，王尽美任主任。7月9日，王尽美亲自担任主编，创办了机关刊物《山东劳动周刊》。在创刊号上，王尽美为该刊确定的出版方针是：以增进劳动者的知识，提高劳动者的地位，改善劳动者的生活。出版宗旨是促一般劳动者的觉悟，好像光明的路上寻人的生活。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山东劳动周刊大量报道了各地组织起来的工人和反动当局资本家进行斗争并获得胜利的消息。在建党初期，山东劳动周刊在团结和教育广大劳动群众、发展工人运动、提高工人觉悟和增强工人战斗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东方曙光》建党的那些人与事。

0: 广播电视传输设施，简单来说，包括广播电视部门的光缆线、电缆线、闭路线、节点箱、供电器、放大器等设施。因野蛮施工、人为倒戈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还有可能造成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因此，贻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
1: 风行天地，美食江湖，藏着万千人间风味。达美乐、绿茶、新白鹿、山环环火锅、梅果、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香煎甜舍，一站吃遍天南地北。约上饭搭子，来万风行天地，开启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风相伴。万风行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下午四点整，准备好了吗？晚交通节目要开始了。
3: 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牢固树立节能减排、保护环境的意识，养成环保的生活方式，学习并掌握节能环保知识，是节约能源资源的前提和基础。今天，主播就为大家整理了一些节能减排的小知识，让我们一起来听以下内容。一、节约用电。照明时间、照明灯具数量应根据需要掌握，养成随用随开、随手关灯的好习惯。要充分利用自然光，减少照明设备耗电。办公电脑设置成合适亮度，不仅节能，而且还护眼。空调温度设定范围，冬天不高于20摄氏度，夏天不低于26摄氏度。打印机、复印机、饮水机等电器设备处于长时间待机时，要及时切断电源，减少能耗。二、节约办公用品。为节约纸张、减少浪费，办公时应充分利用无纸化办公平台，比如邮箱、微信等。多使用回形针、订书钉，少用溶剂产品，比如胶水、修正液等。复印、打印纸要用双面，巧妙利用边角余料。单面使用后的复印纸可以再利用空白面复印，或者裁剪为便签条或草稿纸。三、珍惜。

0: 市，要积极践行光盘行动，提倡就餐打包剩菜剩饭，光盘离开，拒绝舌尖上的浪费，遵循吃多少点多少，不够再点，剩菜要打包，千万别浪费的理性消费观念，增强勤俭节约意识。四、绿色出行，要积极践行135低碳出行，上下班和办理公务时，1公里以内的路程尽可能选择步行，3公里以内的路程尽可能选择骑自行车，5公里以内的路程尽可能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日常出行尽量选择公共交通，主动宣传倡导推广能走不骑、能骑不坐、能坐不开的健康出行理念。五、节约用水，要养成节水的好习惯，尽量缩短用水时间，一个普通水龙头每分钟可以流出6升水，少开1分钟就可以节约6升水，随手关紧水龙头，避免漏水造成水资源的浪费，用盆盛水洗手、洗脸、洗菜、洗碗、洗衣，避免空流水，用洗衣机洗衣服时，衣服集中洗涤，减少洗涤次数，少量衣服尽量手洗，洗涤剂投放适量，节约清洗用水。冲凉洗澡采用淋浴，洗头和抹沐浴露或抹香皂时，关闭水龙头，尽量缩短用水时间，要合理控制用水，刷牙时应先把水龙头关掉，使用漱口杯盛水漱口即可，洗脸时可以使用洗脸盆盛水，不用水龙头冲洗的方式，在外出游时携带水杯按需取用，饮用瓶装水时应喝完再丢弃，倡导空瓶行动，杜绝半瓶水浪费。总之，节能减排不是一句口号，而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的努力，让节约成为习惯，让环保融入生活，让我们一起为地球家园点亮一盏永远发展的绿色明灯。
1: 减少环境污染，提高全民意识，是我们每个人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几乎不会对垃圾进行分类处理，或者确切来说，我们不懂怎样如何垃圾分类。
2: 那你是什么垃圾呢？我该如何给你们分类啊？
3: 我来告诉你吧。垃圾分类是指按一定规定或标准，垃圾分类储存、分类投放和分类搬运，从而转变成公共资源的一系列活动总称。
4: 我们是可回收垃圾。
1: 可回收垃圾一般指可回收物，是以可回收利用和资源化利用的生活废弃物。
4: 我们是厨余垃圾。
1: 厨余垃圾是指居民日常生活及食品加工饮食服务、单位公餐等产生的垃圾，厨余垃圾可作为肥料。
2: 看这些树木多繁茂。
4: 我们是有害垃圾。
1: 有害垃圾指对人体健康或者自然环境造成直接或潜在危害的生活废弃物。
5: 呵呵，它们就是其他垃圾，如渣土、烟头、卫生纸等。
1: 给垃圾一个分类的归宿，还我们一个清洁的世界，让我们行动起来，共建和谐绿色家园。
6: 现在播送诸暨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向社会公开征集2027年市政府民生实事工作的通告。为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广泛倾听民生，集中民智，回应民需，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市人民，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2027年市政府民生实事项目，请广大市民积极提出意见建议，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征集时间，自本通告发布之日起至2026年11月。

0: 消费就是被资本洗脑之后的非理性消费啊。就是同样的钱花在小夫妻自己身上，小日子不知道过得多滋润呢。还有其实吃席的时候各种表白互动仪式感只能感动新娘自己，新郎多半是被迫营业的，底下吃瓜群众呢更是基本上不关心各种仪式流程，只关心快点开席，菜是否体面，吃好回家啊。
1: 啊，好像说的也是大实话 呀。
0: 对，但是其实新郎新娘自己也知道了。就是互相感动罢了啊，但是有一点是这样的，你不得不等他们，对不对？
1: 对呀、
0: 啊，你肯定得等他们呀，
1: 总不能哎，就是仪式还没结束呢，直接的哎先上菜了。
0: 你最多吃几个冷盘嘛，是吧？
1: 我觉得我最夸张的一次已经过去很多年了，
0: 嗯，
1: 就是我真的已经快饿昏了有一次
0: 啊，很长时间是吧？
1: 很长，真的是太繁复了，这个讲完那个讲，那个讲
0: 完
1: 这个
0: 讲，哎呀，
1: 而且是那个叫做什么证婚人吧。应该是吧、
0: 啊、对对对，
1: 岳父讲完证婚人讲，岳父也讲了一大串啊、怎么样怎么样，这宝贝女儿嫁出去心里面充满了不舍吧，
0: 哎呀太、我感觉你在说我们天赋。
1: 不是不是不是、哎、那倒不是，你爸不会现在在听节目吧、
0: 有可能。
1: 那确实讲的不是他啊，就是已经很多很多年前的一个事情、然后他讲完之后，主要是他啊，就是证婚人都已经讲完了，我们想着哎，这下总算是可以吃了，
0: 应该可以开席了，
1: 结果呢他爸爸哎呀
0: 又开始说了，
1: 在那边一讲，我一看哇，这个纸拿上去的
0: 还好几张，
1: 报告一样的，一张又一张，一张又一张，这肚子真的是饿得咕咕叫啊、
0: 那倒确实是啊，
1: 其实不止我一个，大家都在下面后来就吐槽开了，怎么还不开席、差不多得了、我们知道你很不舍是吧。
0: 那倒还真是啊，就其实哎，你还真别说，就是刚刚我看到海上生命月不是说的意思是只能感动新娘自己，新郎就感觉
1: 被迫营业，
0: 被迫营业。但是我就是这两年啊，喝喜酒下来，就是自己的一些朋友啊，有两位男士啊，真的是哭的是稀里哗啦的。
1: 我也见过流泪的，
0: 真的是很多，
1: 就
0: 是
1: 比较感性。
0: 对，其实到那个环境当中，那个场景当中，
1: 也真的不一定是流泪，
0: 被迫营业，可能他自己就是想说一段、
1: 有一些话，他就是其实平时的时候可能也不好意思说啊。
0: 对，
1: 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当中，给他这么一个机会让他说出来，我觉得也是挺合适的。有时候啊，
0: 对对对、
1: 尤其是平时的时候不善于表达的一些男士，就应该要给他这样子的一个舞台。
0: 一个机会啊，确实也是，其实也是对未来新生活的一种誓言吧，
1: 就是仪式感，
0: 对
1: 不 对,
0: 对, 对,
1: 对，也是一种仪式感、
0: 嗯。
1: 但是时间不用太长啊，毕竟大家都等着开席的。
0: 对，那两三分钟也差不多了啊。
1: 嗯，
0: 看到小轩说这个本身就是以后可以怀念的啊。那肯定是要怀念的呀、
1: 对，基本上都已经给你记录下来了，但是很少有人会回过头来。那天我就看一下自己我们结婚那天的一个什么
0: 照片，
1: 那个录像
0: 啊，
1: 你们后来看
0: 了，但是我也就那几天里面我就
1: 看了一下，是吧？
0: 就后面也看了，后面看的是什么呢？之前拍的那个 MV， 它不是有个快剪啊，就那些我看整体的那个我是没有看。
1: 就
0: 很长的那个，
1: 比如你在敬酒啊什么的、
0: 这个我没有看，这个我确实没看、
1: 对啊，那基本上这种大家都可能也就是一开就是反正就是一过性的，应该说是
0: 一过性，反正我是一次也没有看啊。
1: 就是等到可能自己什么的时候才会去看，也不大
0: 想起来的时候，
1: 哪有这个时间啊？
0: 这么说的，
1: 几个小时的去看。
0: 我突然想到我那个婚礼照片那个 U 盘都不知道放哪儿了。
1: 那找找肯定还是在的。
0: 是，就是这种的话就，我之前听就是有个朋友啊，也是结婚之前然后要拍婚纱照啊啥的，然后有个男性朋友在那边说，哎呀，这个东西就是没意思，怎么怎么怎么样啊？
1: 嗯。
0: 我觉得不高兴，为啥呢？我觉得你拍过，那你觉得没意思？
1: 我
0: 没拍过呀。我要拍啊，你在那儿说什么没意思呢？真讨厌啊。就是我们很多时候你可以有自己的想法，但是不要去给别人这样的建议啊。
1: 对对，
0: 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没必要啊。
1: 就每个人你可以有想法，就是不要去干扰到别人，
0: 不要去干涉他们。
1: 嗯，
0: 对对对，你就自己有什么样的想法自己心里想着就可以了啊。看到刚刚是哪位朋友啊？何东不是说结婚照，他说如果不拍，等到岁月流逝，一定年纪会
1: 肯定会后悔
0: 后悔啊！
1: 我发现何东 这位年轻朋友讲话真的是
0: 很老成，
1: 怎么又老又小的这讲话，你觉得？
0: 哎呀，
1: 你到底是不是零零后啊？我在想，
0: 又喜欢，你看他喜欢的一些音乐啊，一些节目啊，
1: 对啊，讲话的这种方式啊，
0: 你不会是1900的吧？
1: 有可能啊，百岁老人了，我总觉得。

0: 那这个话好像讲的
1: 那倒真的有可能啊，一直都是我们搞错了。说豆包还能去水，你看那说豆包说到了，那我就感觉又像是2000的啊。
0: 哎，对呀、啊，那有一些就是1900的，他们也是非常就是赶时尚的，
1: 嗯，
0: 也会用什么豆包啊什么之类的，
1: 就跟上了 AI 的这个脚步。
0: 可登他什么无缘无故的喜提了100岁，
1: 加了100岁啊。灰太狼说什么人才啊？说什么？
0: 说谁人才啊？
1: 刚刚那个就是 AI 照片的吗？
0: 可能是吧。那反正不是在说我们俩啊。
1: 嗯。
0: 光头他说，要是他的话，老爷子你讲完了没有？啰里吧嗦的，我肚子饿死了，你别讲了。哎，就是直接跟
1: 啊，直接上台抢话筒了，这会儿是啊。
0: 哎，这个显眼包我可吃不消当啊，
1: 这不合适啊。
0: 对啊，人家今天这个大喜之日，我这样子去怼他，我干嘛呢？我
1: 这真的是就没事儿找事儿了啊。
0: 我忍忍得了，是不是？
1: 嗯。就大家也可以继续跟我们来分享，就是你有没有就是喝到最近啊，或者说是之前啊、你自己的婚礼怎么样的内容，或者说是你有没有喝到过最近比较新式的那种极简婚礼啊，也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下啊。
0: 嗯，
1: 还有婚礼酒席上面就是不致辞的，然后敬酒应该有些，
0: 那大家都敬
1: 都敬酒，然后就放那个《武林外传》。或者放《甄嬛传》啊，
0: 就
1: 给大家下饭嘛。
0: 这样子。
1: 对，这种也很多啊。
0: 这种我倒从来都就是明显的就是个土豆。
1: 哎呀，其实他说这榴莲外壳不是金黄嘛，看起来是熟透的那种，摊主也保证品质，结果开果之后发现是假榴莲啊。然后呢，很多网友在调侃，这说哪是水果呀，分明是厨房盲盒啊。也有朋友在质疑说，他不会是自己的摆拍吧？
0: 然后这个女子呢，她也是发视频再强调了一下视频内容真实遭遇，没有编造故事、因为现在这样子的确实也挺多的嘛啊。
1: 对对对、
0: 也没有刻意夸大和误导大众。她说呢，买回家之后扒开榴莲，发现果肉都已经起泡椒了，里面呢还塞了个土豆啊。她说目前呢有关部门已经就是打过电话了，回去找老板也没有找到，就是所以大家如果你买路边摊的这些榴莲一定要谨慎。
1: 对，还有假秤也要关注啊。另外一位网友呢也反映自己遇到了类似的情况，说同样买到了假榴莲，但是具体的情况有所不同，他的那个榴莲打开之后里面是土豆泥、他说他也是路边的流动摊贩那边买的，本来呢是蛮心期待的，打开榴莲看到的却是一团这个泥状物啊，完全不是正常的榴莲果肉，那也报警了啊。
0: 嗯，然后这你看这种拼接果肉以次充好，甚至人为造假的情况已经不是说是第一次出现嘛，
1: 是
0: 估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的。就很多的一些朋友都来反映买到过那种缺斤短两的，这种是最多的啊。那么变质发臭的你榴莲也好，其他的一些水果路边摊也是挺多的。然后维权又比较困难，你哪里去找他呢？
1: 对。消费者作为我们怎么防范哈，提醒大家购买整颗榴莲的时候，你就真的要选择一个正规的渠道，优先现场开果检查果肉状态。那么如果发现了果肉粘手没有纹理气味异常，那你就要警惕了，是不是劣质或者假冒产品啊，同时保留购物凭证，你有小票的保留下来，遇到问题及时拍照取证并且维权。
0: 你看一颗榴莲几十块钱，你说多不多说少不少的，
1: 对，
0: 但是被这样子糊弄，我觉得换谁心里面可能都不舒服吧啊。你路边摊有路边摊的方便，那也有路边摊的风险在那儿。
1: 对，
0: 你买整颗水果，尤其是榴莲这种价格不低又不容易当场判断好坏的，还是要多留个心眼儿。或者说你买了之后你当场打开不就得了吗？
1: 你咬一口啊，
0: 到底咬咬看这个到底是土豆泥还是真榴莲。
1: 对，有的时候该省省该花花那确实对，但是也别
2: 等多个关键领域。瑞创新材料浙江负责人国清，
3: 这个材料呢主要是利用了铝的轻量化和铜的导电，然后利用两个产品的特性把它变成另外一种复合的导体啊，用这个来替代铜，那解决我们现在新能源对于导体方面的应用的替代。
2: 在项目建设中，业主单位瞄准产业发展前沿，在厂房功能优化、智能化生产等方面提前谋划，为企业抢抓产业风口做好布局。瑞创新材料浙江负责人国清，
3: 厂房是按照下一代的工业厂房的这个概念去进行施工的。项目投产之后呢，预计会在智能化的这个上面 比我们现有的车间工序提高30%。

0: 今年10月13号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纪念日。日前，我市在西子小学报告厅举行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2026年诸暨市少先队建队纪念日主题活动，全市少先队辅导员、少先队员代表共赴这场红色盛会。请听融媒体记者何超科、蔡建夫报道。
1: 活动在庄严的少先队出旗仪式中拉开帷幕，全体人员齐唱队歌，嘹亮歌声响彻报告厅。随后，店口镇弘毅小学的同学们带来红色舞台剧《珍贵的教科书》，让现场队员们沉浸式感悟先辈们不畏艰难、渴求知识的革命精神。诸暨市校外少先队辅导员、吴兴公益发展服务中心主任庄园带来主题宣讲，引导少年儿童争做新时代好队员。实验教育集团城东小学带来诗朗诵《中华少年》，铿锵有力的字句抒发少年壮志。西子小学少先队员合唱《山河》，悠扬的歌声诉说少年对祖国山河的热爱。西子小学学生许诺：
2: 参加这次建队活动，看完舞台剧，我深受感动。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要好好学习，当好新时代少先队员。
1: 在重温入队誓词环节，全体少先队员起立，用铿锵有力的誓言表达听党话、跟党走的坚定决心。西子小学校长于碧文：
3: 我们希望借助这样庄重的建队日仪式，让队员们在沉浸式的体验中感悟初心，增强少先队员的责任感、荣誉感，从小立下远大志向。
1: 最后，活动在庄严呼号和退旗仪式中落下帷幕。团市委学少工作部部长向巴元丁：
4: 以红色文化为载体，引导全市少先队员厚植爱国情怀，希望广大少先队员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努力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0: 近日，市交通运输行政执法队开展基层站所开放日活动，邀请辖区各类交通运输企业代表走进枫桥中队，通过实地观摩、精准普法、座谈问需的方式，为企业合规经营保驾护航。请听通讯员赵国彩报道。
1: 在枫桥中队，来自辖区微货运输、普货物流等交通运输企业的代表实地参观执法办公阵地，直观了解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流程、日常工作规范和常态化管理制度。在警示教育环节，执法人员通过真实案例视频，以案示法、以案警示，深刻剖析行业常见违法违规行为及安全风险隐患，并举行线上合规指引题库考核、普法宣讲等。维修企业负责人宣胜华：
5: 讲解那个政策，剖析典型案例，帮我们理清了合规经营的重点，同时也给我们搭建一个很好的沟通平台。
1: 活动中，企业代表还结合自身经营实际，梳理反馈了行业发展堵点、企业经营难点以及执法服务优化建议。执法人员逐一梳理汇总，明确后

0: 的行业企业进行常态化沟通，使得诉求能够就地回应，矛盾源头化解。另外一方面呢，能够顺势精准开展普法宣传，引导他们进行合规经营。
1: 每年秋季至次年春季，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对婴幼儿的威胁会有所上升，尤其是小月龄婴儿可能面临较明显的健康挑战。为精准守护婴幼儿呼吸健康，近日市妇保院开设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预防专病门诊，请听融媒体记者何超科、厉一飞报道。
2: 在市妇保院儿童保健科，多位家长带着孩子正排队等候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的封除评估和防护咨询。家长张女士：
3: 之前从朋友那边也听说过合胞病毒，然后身边也有孩子被感染过，症状蛮严重的。比起感染了再去医院就诊呢，我觉得那肯定是先预防比较好。
2: 据市妇保院儿科专家介绍，婴儿感染呼吸道合胞病毒后，临床处理主要围绕维持氧合、呼吸稳定和补液展开，可以选择注射呼吸道合胞病毒单克隆抗体 RSV 单抗。尤其对新生儿和月龄很小的婴儿来说，靠主动免疫产生足够抗体需要时间。RSV 单抗注射后可较快起效，保护持续时间约为5到6个月，可与常规婴儿疫苗在不同部位同时接种，一般不影响疫苗的免疫应答。是妇保院儿科主治医师于小华。
4: 除接种 RSV 单抗外，勤洗手，流行季节减少带小朋友前往密闭拥挤场所，家中感冒人员佩戴口罩等，有助于降低感染风险。
2: 目前门诊开诊时间为每周三、周五，家长可通过市妇保院公众号选择呼吸道合胞病毒预防
1: 和违规充电等消防安全隐患。日前，焕东街道望湖社区联合应急消防、公安、行政执法等部门开重大生产损失。应对台风暴雨天气，台风或强热带风暴活动频繁，仍易给我省带来大风。设施棚室提前关闭通风口，备足保温被、二道膜等保温物资。陆地耐寒性偏弱蔬菜，阵雨，其他地区维持多云到阴。雨水不算暴力，但足以让空气多一份湿润，也让秋天的味道更浓一些，8到30度。14号全省多云，其中浙北地区因局部偶有阵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天天说气象，我们下个点位再见。

0: 宪法权威不容撼动，法治信仰凝聚力量，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谱写新时代法治华章。
1: 万丰新天地超多手店新品牌集体登陆 ，M-Stand、几多泉、普夏龙酒、阿青家韩式无限烤肉、库可斯冰淇淋、月光民谣、伯尼、海底三万里、慢萌萌、我的宇宙弹珠达人，美食、亲子、新能源全覆盖，不用跑遍全城，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换新你的吃喝玩乐购。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0: 万丰集团提醒您，以下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全国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建设国家公园体系，守护万物和谐共生；
4: 我国秋粮正迎来

0: 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
1: 水利部表示，十五五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0: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
1: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开幕，首期2.5个展位已搭建完成。
0: 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找到了，在这里，这个是吊螺山天麻。
4: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螺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螺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3: 像吊螺山天麻这种腐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4: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5: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4: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5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6: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

0: 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出省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二类及以上优良标准，中华水塔坚固丰沛，万物和谐共生。
1: 五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的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2: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山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1: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3: 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4: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辅以宣布达成能源停火安排，乌方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安排能够真正落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妮：
5: 履行特朗普所说的相关承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1号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此前一天，特朗普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号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泽连斯基称，特朗普可以转告普京，要求进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便可以在此期间组织选举。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6: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纽约联邦地方法官詹妮弗·罗尚11号晚下令特朗普政府停止继续播放由纳税人出资、旨在宣传总统施政议程的电视广告。美国方面消息称，罗尚批准了非营利组织共同事业提出的临时限制令请求。该组织此前在纽约联邦法院对这些广告的投放行为提起诉讼。
4: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12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
6: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2号说，欧盟成员国外长刚刚通过了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的近1600项制裁名单。
4: 英国约克郡野生动物园在

0: 这就很奇异的感觉。然后看了那篇小说的读者就会跟我讲说，看了那篇小说以后，我早上都不敢去高速公路上开车了，我开车我要躲过那个时间点，因为我怕遇到这种事情。
1: 嗯，
0: 这就很奇异感，是不是？
1: 嗯，林芝老师这个刚开始就给大家滔滔不绝地讲了这个关于这个《潜入溃疡》这本书的一些大致的内容啊。实际上我还记得我们曾经在我们的品味书香节目介绍过林芝老师另一部作品叫做《离开月球表面》，
0: 嗯，
1: 是不是？
0: 对， 对，
1: 那本其实相对于这本来说，它明显的从名字上就能知道它不是属于科幻现实主义的，
0: 对对，
1: 它是属于宇宙的那种天马行空的。
0: 对对对，它是一个，它里边选的是科幻小说全部都是我的大行叫大宇宙的主题，因为我设想一个大宇航时代，那个时代人类已经离开了地球，然后他们会面临各种各样的事情，然后会有探险，然后会有一些宇宙之中的灾难这样的发生。
1: 在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潜入溃疡》这本书的开篇的序言部分啊，科幻世界杂志的姚海军老师就说，凌晨在科幻作家和科幻迷当中那是很重要的一位女作家，而且我还翻看了您的履历啊，您的作品也是多次获得过中国科幻银河奖。哎，这样我们刚开始啊，尽管咱们滔滔不绝的已经开始了这个《潜入溃疡》的这部分内容，但咱们还是给大家简单的回顾一下大概你的这个创作的过程啊，从多大开始写
0: 我的第一篇科幻小说是1995年发表的，那篇小说叫《信使》。然后呢这篇小说发表的时候是我的第一篇科幻小说，也是我的第一篇小说，就是在杂志上在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因为小说其实也是我第一个有结尾的小说，就写出结尾的小说。这之前写的很多东西都没有结尾，就没有一个完整的故事。
1: 就是你挖了一个坑，但最终没填上。
0: 对，那时候还没有填坑这个概念，但是当时确实就是挖了一个坑没有填上，但这个坑是完整的，完整的。而且这个故事当时是来源于一个梦境，一个梦境。然后这个当时信使这篇文章是，用一个女性写信的一个方式，讲了一个若为爱情故，自由和生命都可以抛弃的一个故事。
1: 据我所知，好像那第一部的这个信使啊，这个小说就获得了银河奖。
0: 对，
1: 1995年
0: 的银河奖，
1: 啊、
0: 对，因为当时还没有这么去描述爱情的，因为科幻小说其实里面的爱情并不多。
1: 所以我记得这个颁奖词当中有一句说是这个小说表达对爱情、责任与梦想的追求与担当等等。
0: 对，就是当时大家就就觉得那个这个小说热乎乎，情感是热乎乎的。那时候很年轻啊，
1: 对，
0: 非常年轻，然后那时候就是也是比较热血的那种。
1: 这是信使1995年第一部，
0: 对，
1: 自己第一部完整意义上的这个完整的这个
0: 小
1: 说啊，
0: 对，
1: 然后呢之后就是这20多年来一直在写科幻类的，
0: 对，一直在写科幻类的小说，当然也写过其他类型的，但是我最主要的还是进行科幻小说的创作。
1: 这样我们接下来也通过一个短片，我们对凌晨老师做进一步的了解啊。来，
2: 作者凌晨，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与北京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当代主要的女科幻作家之一，代表作有长篇小说《月球背面》《鬼的影子》《猫捉到》，短篇小说《信使》《猫》《潜入溃疡》《天隼》等，作品多次获得中国科幻银河奖，多次被收入《中国科幻小说年选》和《精品集》。
1: 品味书香今天介绍科幻女作家凌晨的作品《潜入溃疡》啊，来，凌晨老师，我们接下来进入到这部小说集当中啊，因为这部小说其实收录的，都是你过去这些年创作的一些作品的一个结集啊，而且是关于现实主义这部分内容的，是不是？
0: 哎，
1: 你给大家讲一讲，大概是多长时间作品的一个结集？
0: 这个集子里收了10篇小说，然后其中时间最长的呢，就是最长的是1999年发表的叫《明月几时有》。然后呢，这篇小说其实是讲的是地下的人类要到地上去，因为他们当年为了躲避小行星呢，就在地下修了很多工事，修了很大的地下城市，把整个地上的人类都搬下去了。同时呢，这人类呢又分了另外一支，他们到太空中去了。 然后等那个地球的生态恢复以后呢，太空中的人类和地下的人类他们约好了回到这个地表上来。

0: 但在这个过程中呢也发生了一些事情，
1: 嗯，
0: 所以的话这个故事呢很比较有意思，因为它是用一个小女孩的一个口吻和她的视角来讲述的。
1: 嗯，哎，我注意到你这个你的写作啊，就是虽然都是科幻类的作品啊，但是你的这个视角就是好像每一篇都不太一样，比如说
0: 是的是的，
1: 哎，比如说我们今天介绍的像这个潜入贵阳，它是以第三人称啊，
0: 嗯，
1: 然后你这其中还有一些其他的作品，你可能是一部分一部分来叙述的，
0: 哎，对，
1: 比如说我们就第二篇，我们也给大家讲一讲第二篇，就是你看你的每一部作品每一个内容每一篇你看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2011年动物园，
0: 对，2012的 New Day， 它是一个它是一个讲超级电脑，就是我们所说的那种我们国家那种大的超级电脑，神威号这种超级电脑啊，它通过计算发现人类可能会遇到一个危机，
1: 嗯，
0: 但这个危机其实是人类给他的，就是2012年当时大家不炒作这个世界末日嘛，
1: 嗯，
0: 然后电脑就觉得哎你们真的要世界末日了，那我来拯救人类，然后他通过拯救人类的方式呢，就是他有就要挑选一些人类的精英，然后这些精英呢执行他的计划，
1: 嗯，
0: 按照他的计划来布置一个拯救人类的一个这样一个公式也好，或者一个现场也好，
1: 嗯，
0: 但是他挑选精英的方式特别独特，他是造了一个游戏，然后通过这个游戏把很多人放到这个游戏中，然后这些人在玩游戏的过程中就会按照他给的很多条件，就是提出各自的这个拯救世界的方案，
1: 嗯，
0: 然后他再从中间再挑选适合的人来执行他的方案，
1: 嗯，
0: 这个电脑就这些表现都很奇特，
1: 嗯，
0: 但是我描述的角度就像您说的要描述的角度都不太一样，
1: 对，
0: 我这个描述角度是一个游戏编辑，是一个游戏编辑进入游戏，他发现这游戏不对劲儿，
1: 嗯，
0: 然后他从中顺藤摸瓜，最后他找到了这个超级电脑，
1: 嗯，
0: 干了这些事儿。
1: 所以我就发现你在每一篇当中，这个你在写每一篇的时候，这个视角都不一样，哎，它的角度都不同。
0: 嗯，对，
1: 哎，这样我们接下来给大家讲，就来先讲这个同名的第一篇啊，这本书的名字叫《潜入贵阳》嘛，同名第一篇也叫《潜入贵阳》啊。
0: 嗯，
1: 从故事当中，我觉得能看出来，好像林晨老师您对贵阳这座城市是特别熟悉的。
0: 对对对，
1: 啊，比如说我给大家简单的来读一段啊，比如说，嗯，你看这一段。路口朝北是陕西路，两旁原有的半西洋式建筑被蓝白编织袋的帷幔遮盖住，路面挖开的沟渠里两个人正在调试一台抽水机，没有帷幔的房屋上到处是用白粉圈起来的黑体的拆字，雷雨小心地越过水洼和泥坑，顺着陕西路往北走几分钟后，也就看到路东侧的虎门巷，巷子口的朝向和法式三层老楼与他记忆中的相同，但巷口南边的一片木质屋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三栋七层楼板。你看描述得特别清楚，你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所谓陕西路啊，北京路，包括巷子口这个它这个虎门巷，哎，你还别说，我去过贵州的啊，贵阳，所以这些地方我还有印象啊，这个起码是虎门巷我是知道的，当然你说陕西路北京路哪儿都有，哪一座城市当中好像都有这样的，
0: 哎，
1: 但这个虎门巷我突然想起来，哟，我说这个像真实的一个事情一样啊，这个是因为你去过吗？还是
0: 是因为我本身就是贵阳人
1: 哦，
0: 我自己就是贵阳人，
1: 嗯嗯，
0: 我自己就是贵阳人。然后呢，但是我到北京来已经将近30多年，
1: 嗯，
0: 到北京来。然后呢，我是2000年回到贵阳去的时候，回到贵阳去的时候呢，那个城市的那种和北京的差异是很大的，
1: 嗯。
0: 然后当时在那个地方走的时候，就自己的那种少年时候的那个儿时的记忆其实已经很淡漠了，
1: 嗯，
0: 那儿时记忆已经变化很大了，变化很大。是这城市对我特别触动的是在哪里，它是一个特别生活化的一个城市，特别世俗化的一个城市，
1: 嗯，
0: 就贵阳人，贵阳不是一个特别有名的城市，它可能也很偏僻，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城市。那么对贵阳来说呢，最典型的就是三句话，就是叫地无三分贫，就是到处都是陕，
1: 嗯，没错。
0: 然后
1: 人无三分银，
0: 对，人无三分
1: 银
0: 很穷，
1: 嗯。
0: 还有一个叫天无三日晴，
1: 对，
0: 就老下雨，
1: 嗯。
0: 然后呢，当时去的时候呢，当时那个感受就挺深的。然后当时有一天正好是月食，看到天上一轮红一轮红月亮，坐在路边摊着吃饭，看着天上的月亮，然后当时觉得这个场景还是有点小科幻的意识在里面。
1: 嗯，
0: 我就想我能不能写一篇科幻小说
1: 关于贵阳的
0: 关于贵阳的科幻小说，但这个科幻小说最后写出来没想到这是这个样子，
1: 嗯，
0: 因为在写作过程中它其实是

0: 我自己来掌握了。当我一旦一个进入一个写作的情景以后，这笔就自己就，它会自己走动。
1: 我们给大家描述一下这个故事大概内容吧。你看啊，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就是雷雨啊，就是雷雨来到贵阳城要完成一个神秘的任务啊。刚开始都没有搞清楚到底是什么样的神秘任务，是要找一个人，
0: 找一个人，
1: 方桥，
0: 方桥。
1: 但实际上这个方桥这个人
0: 不存在，
1: 不存在啊。实际上这个任务本身，我觉得就是
0: 也有问题，这是个坑，这任务是个坑。
1: 对，实际上是给他挖了一个坑啊。
0: 对。
1: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逐渐认识到，包括善贤啊，包括玄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人啊，对，其实那个我感觉那个善贤就是他要找的那个人。
0: 其实也不是，
1: 不是
0: 这个人，不是这个人。他其实这个故事就是，他讲的是贤，就是他就用一种比较文艺范的情形，他找的科幻梗是贤，是这个雷雨呢，他是一个高级文明派到地球上来的，因为地球在这个时段不能出现一个懂得贤的人，因为贤是打开宇宙的一个门，就这个弦理论，如果地球人搞明白了以后，他就会提前进入这个就是高等级的智慧文明。但是那个这个宇宙的这个主宰就觉得，那如果有这个人怎么办呢？上面就派了一个杀手进来，伪装成人类的样子。
1: 但总的来说，仍
0: 那样，就是单心本。
1: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这个关于这本书的分享只能到这里了啊。我们也是抛砖引玉，通过这样的方式为大家来介绍中国的科幻文学，尤其是介绍凌晨老师的作品啊。《潜入贵阳》在我看来就是一本，就是我们更好的了解科幻文学的中国科幻文学的一本好的作品。
0: 就是不同的类型，就是科幻小说，中国科幻小说不只是有《三体》那样宏大的宇宙，也有凌晨这样的这种人间的烟火。
1: 好，谢谢凌晨老师，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晚的品味书香，我们明晚再会。

0: 景卫，走进诸暨的三大古镇之一草塔，去尝一尝传承百年的特色小吃草塔年糕座。
1: 做年糕座，手艺讲究，步骤一点不能马虎。先要蒸米，打年糕，蒸熟的糯米放到倒臼里反复搡锤，揉成紧实的年糕大团，再揪出拳头大小的年糕小团，用手掌压成年糕薄饼。重头戏来了，把现煎的葱油饼夹在两块年糕饼中间，地道的草塔年糕座就成型了。烘烤之后，年糕软糯，葱油饼带着焦香，萝卜丝混着肉香，一口咬下去，香气直接在嘴里散开，扎实又饱腹。赛场上，球员奋力拼搏，赛场下，一个年糕座就可以温暖人心。很多来看比赛的外地球迷，打完球，看完赛事，都会专程跑到草塔老街去打卡这道百年小吃。软糯年糕搭配香脆葱油萝卜丝馅，一口下去，尝到的不只是米香肉香，更是诸暨古镇流传百年的烟火底蕴。
2: 看这必安，去草塔啃一个年糕座，完美。
0: Nice。一个年糕座藏着武举赶考的古老传说，承载草塔百年的饮食传承。这边赛场有热血，草塔老街有美味，这就是独属于这边里的诸暨味。大家都吃过草塔年糕座吗？欢迎来聊一聊这一份舌尖上的记忆，这边里的诸暨味。
3: 怎么又堵住了？

0: 美太厉害了。
1: 怎么了？
0: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0: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0: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1: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1: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0: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1: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怎么又堵住了？

太美的承诺，因为太年轻。或许回忆像薄冰，冷了暖了都很难恒定。之所以怀念曾经，是因为真的曾因拥有而约定。懵懂的路上，我们从来脚步未停。

0: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
1: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共享美好生活家园。国家卫生城市诸暨欢迎你。
2: 小美太厉害了。
3: 怎么了？
2: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4: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2: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4: 在书里呀。
2: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3: 小美怎么赞？
4: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2: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4: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3: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2: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3: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5: 如果黑夜可以延续，生命会不会在梦中忘记了出路？
6: 如果天使没有翅膀，爱情会不会流浪在灯光

0: 不要用力的挤眼睛，然后手术当天呢要尽量的多休息，避免剧烈的活动，避免这种弯腰啊、憋气啊、用力咳嗽这些动作。手术以后呢，可能会有人有一些异物感，这是正常的，但是如果出现了这种明显的眼睛胀痛、恶心伴呕吐，那么像这种情况一定要及时告知医生，那么这可能是出现了继发的青光眼的问题。还有呢，就是说手术以后呢，用药呢一定要按照要求使用，点眼的时候呢一定要洗干净双手，药瓶的瓶口不要接触到眼睛，也不要接触到手，防止这个药物的污染。另外呢，就是手术以后尽量的不要吸烟呀、喝酒啊、吃那些辛辣的过硬的食物，要保持大便的通畅。手术两周以内尽量的不要去洗头洗脸，然后避免这种脏水进入到眼内。另外手术以后三个月左右，建议大家呢还是做一个验光，这样的话呢，如果要是有一些屈光不正的病人，可以考虑然后佩戴眼镜。
1: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健康小贴士。
3: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手机、看会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

0: 通过眼袋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六点半前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六点半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重阳节有大福利，咱50岁以上的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脸色也好了。
1: 对，我们人参自古就被誉为百草之王，大补元气，复脉固脱，是人参它两项重要的作用。它补气补的是元气，元气呢是指了我们人身体里最根本最核心。
2: 这个穴位找到了，跟我服用人参的功效该怎么联系，怎么去刺激这个穴位呢？
1: 关元穴我觉得大家不是很陌生啊，很多人都知道这个穴位，但是很多人也说，哎呀，这个能跟人参相提并论吗？这个时候我们要想啊，让这个穴位发挥我们这个药的作用，除了我们准确的选对合适的穴位之外，它的方法很重要，我们还要有合适的兵器，趁手的兵器，才能让穴位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2: 哦，就是要第一步找准穴位，第二步选对刺激的方法。来，各位看一下我们的法宝是什么哈，就是院长，这是艾灸吗？
1: 这叫艾条啊。艾灸这个方法啊，说来也是由来已久，只是有不同的题材，不同的药物的选择。我们现在使用的艾灸呢，都是我们的中药艾叶把它打成蓉之后做成的。要说到这个艾叶的功效呢，有温经、散寒、止痛、补虚、温阳一系列的功效啊，而且呢还要点燃加入火的这个功效，同时起到一个温阳的作用。在我们的经典著作《黄帝内经》的灵枢篇里面就有记载，陷下则灸之。我们说元气不足了，一个人气虚就会下陷，而且在我们关元这个局部的穴位上也是一个身体状态的反应点。我们如果仔细观察的话，也会发现它在关元穴附近的皮肤呢可能会稍稍有点小的凹陷，这个时候我们就适合用艾灸的方式来温阳补气，大补元气。再作用到我们关元这个位置，就能达到我们人参的功效了。
2: 具体该怎么操作？要不然晶姐，咱们就现场来给您补补我们体内的人参好不好？
1: 那太好了。首先我们先要取穴明确啊，怎么找呢？我们自己都用自己的同身寸，这就是我们的三寸，
2: 四根手指是三寸哈。
1: 对，我们用阿姨的，先肚脐很明确啊，肚脐下面三寸，阿姨自己的手比一下，然后前正中线，正中线是我们任脉的位置，这个焦点，肚脐直下三寸，好了，这就找到了啊。然后我们来准备艾条，把这个外面的一些硬纸稍微的清理一下，就可以点燃了。

0: 这个艾条呢，其实我还想到了一个我们小的典故。这个艾条的发明啊，也和我们针灸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朱莲先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他有一次啊，在这个火车上面突然急性的这种胃肠炎犯了，当时手边呢既没有针也没有药，着急的时候就在想，这时候要是有一把艾绒就可以马上灸一灸，至少可以止痛，到了下火车再去做其他的一些治疗。所以他着急之余就看到了旁边有一位男乘客呢有烟，他受香烟的启发哦，然后呢想到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这个艾绒卷成香烟一样的烟卷，这才诞生了我们现在的艾条。然后艾条里面有很多的类型，它是不同直径，然后里面有不同的药材，但是我们今天用的就是纯艾条啊。
1: 好，原来艾条啊是一个非常我们说带有巧合性的一个发现和发明哈。
0: 对，
1: 好，我们要点燃艾条了，
0: 然后我们找到阿姨定位好的这个位置，手持艾条，然后一般呢我们的艾条距离皮肤的这个距离相对来讲是固定的，一般2到3厘米足够了啊。有什么感觉吗？
2: 有那种暖暖的感觉，开始往下渗透了就、
0: 我们灸的时间也很关键啊，一般要灸15到20分钟
1: 一次、
0: 一次啊。
1: 大概您建议一周做几次？
0: 一周我们一般要2到3次，也要根据不同的体质的情况，比如说刚才讲到的、说咱们家里的亲人做完手术本身很弱，我们可以增加一些频次。在灸的过程中呢，也不是这样简单的就放在这儿就可以，这叫温和的旋灸、这只是咱们其中一种方法、我们还可以来回的旋转，在这个经络，因为任脉是在正中线，沿着经络的方向上下的移动，然后水平面的旋转都是可以的，这叫回旋灸。另外还有看这个啊，
1: 哎，

0: 化的。
1: 这个是为什么呢？
0: 热力的程度不同，我们透皮的深度也不同。这也是我们的一种灸的方法。这几种方法咱们可以轮流使用，没有固定的制约和限制。阿姨现在的感觉跟刚才不同了吧？
2: 我在
0: 睡着了，
1: 躺着就吃了，没花钱，哎，就把人参给吃了，
2: 对，省钱了，吃人参。刚才呢，就是感觉有些温温的，现在有一点流动的感觉，我感觉我里面的那个气在流动，
0: 阿姨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体质啊，我们。人参的钱省了。
1: 哎，但是院长啊，就其实我感觉，您看这个我们艾灸哈，还得这么举着拿着，万一掉到我的肚子上多疼啊，有没有什么更安全更巧的方法呢？
0: 我们为了方便还有灸盒，我们可以把这个灸条呢点燃之后放到这个灸盒里面，然后呢找好我们的穴位，直接把这个灸盒放在这个穴位的位置，这样既可以解放我们的双手，同时呢也还让这个艾灸的这个温度保持一个比较水平的平面，这样呢在这个盒子里面它的热力透达的作用也会更强，
1: 对，
0: 热力的有效度也会更高。
1: 这个也好，谢谢院长呢，一来就告诉我们了，哎，我们体内呀就有人参，就是我们的关元穴，可以用艾灸的方式呢激活它，有堪比服用人参之效。那谈到参呢，还有另外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3: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1: 西洋参，
3: 我喝完的效果你知道是什么？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劲儿。
1: 院长，我听说一个说法啊，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0: 西洋参啊，我们知道近代名医张锡纯就曾经讲过，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我们人参和西洋参其实要对比来看啊，我们人参呢它是味甘的，它是偏温热的一个性质，然后西洋参呢它是味苦，就偏凉性啊。然后西洋参呢更多的它是用在这种气阴两虚，其实既有气虚也有阴虚不足，比如刚才阿姨讲的平时容易劳累，但是呢又很容易咽干啊口苦啊这类症状。人参不同啊，人参是很俊猛大补元气的这个作用，所以他们适合的人群也不同啊。人参更适合一些久病啊产后啊然后虚弱呀、危急重症的这类人，然后西洋参呢更多呢适合一些气不足少气懒言，但是呢想用点补气的药往往又容易虚不受补，吃了人参之后可能有贫血的，这类人群我们用西洋参又补气然后又滋阴还不上火。
1: 哎，所以说呢都是补气的药材，但是西洋参和人参可是完全不同的。院长，问题来了，我们体内的西洋参究竟在哪儿呢？我们一起来寻找一下，
0: 揭秘一下啊，也在我们的任脉上，在哪里呢？气海穴。
1: 气海穴，
0: 气海的功效，补气养阴。
1: 哇，各位看这个名字啊，气海穴，像是说我们这个元气之海的感觉啊，感觉非常的蓬勃波涛汹涌啊，是吗？
0: 从字面的意思，我们这个气也指元气啊，海呢有这种浩大的意思，而且海呢大家立刻就想到水面啊，波涛汹涌的水面，所以它还有阴液有滋阴的效果。气海这个穴位呢是我们用来益气养阴的身体里的小药库。
1: 我看好像这个气海穴跟我们那个关元穴挨得挺近的，是这样吗？
0: 对，我们的气海和关元确实离得很近的啊，都在我们的前正中线这个任脉这个经脉上啊，但是它们也有不同。比如我们这个气海穴，刚才我们强调了它有补气的作用， 啊，同时它还有一个夹在音叶一个滋阴的效果，就像我们图中画的这样，像一锅水啊，蒸腾之后，这个水蒸气会顶着这个锅盖，有点气机生发的这个感觉。我们气海这个穴位就是这样的，它会收纳全身之气，然后把它发散。

0: 看到全身，水液也是一样的，所以在这个气的蒸腾的过程中，我们除了感受到力量之外，还有阴液的滋润。
1: 哦，所以说这样补的话呢，就是一种带着那种气，好像凉凉的就补了，不会像我们说这个关元穴那样以阳来补阳那么的猛。
0: 对，
1: 嗯，各位看我们的气海穴这么好啊，所以我们得赶快学会怎么样去激活它，调动出那种堪比相声的功效，是不是？好，院长，那针对我们的气海穴，该请出我们的哪件法宝了呢？
0: 大家可以猜一猜啊，这件兵器呢，我们走到哪儿带到哪儿，随身携带，使用方便。
1: 随身携带，使用方便，难道是手机？
2: 我也觉得是
1: 用手机按气海穴，这有点奇怪了啊！
2: 要么就是家门钥匙。
1: 哦嗨，
0: 手机减去一个字，
1: 嗯，
0: 我们的手
1: 怎么用呢？
0: 用我们的手掌来掌摩气海穴
3: 啊，
1: 就是用手掌去按摩。哎，刚才我们说那个艾灸不是挺好的吗？为什么咱气海穴就不用艾灸了？
0: 艾灸特别好，但是艾灸的火热之性、温阳之性，对这种气阴两虚本身就有点上火的人群就不太适宜了啊。
1: 嗯。
0: 然后我们需要选择一种方便又轻活柔润的方式，
1: 嗯，
0: 然后在补气的同时呢，还能够滋阴，
1: 嗯，
0: 所以我们推荐大家这个方法，用自己的手掌掌摩法。

0: 去买菜呀。
1: 是阿强啊。哎，你怎么戴上头盔了？不过还挺帅的。
0: 我刚买了头盔，昨天呢，我同事骑电动车摔了，头都磕破了，好危险呀。
1: 戴头盔太麻烦了，你看街上好多人都没戴呢。
0: 别人没戴，我们来做榜样呀。比起头部受伤，戴头盔可是小麻烦，您说呢？
1: 阿强你说得很在理儿，万一受伤了，医疗费、误工费那可都少不了。我这就去买一顶头盔。
2: 万丰集团提醒您，以下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九月初四，北京晴，20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0: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0: 李强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1: 赵乐际同越南国会主席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0: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贡献北疆美好家园。
0: 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
0: 俄美已开始就柴油交易谈判。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
3: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6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
1: 第140届中国。

0: 天天说气象，由万丰新天地特约播出。
1: 大家好，我是刘纯，又到了说天气时间。这两天秋风拂过街巷，桂花悄悄开的热闹，走在路上清甜的花香萦绕鼻尖，这就是秋天独有的小浪漫。来关注一下近来的天气情况。今天咱们诸暨市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18到27度之间，昼夜温差非常明显，妥妥的早凉午暖。清晨和傍晚北风一吹，凉意明显，白天阳光偶尔露脸，穿薄长袖刚刚好，活动起来还会有点温热。这几天的昼夜温差都比较大，最低气温16度上下，最高气温27度左右。白天暖乎乎，这一早一晚凉飕飕，建议大家早晚两件套，中午单衣穿，洋葱式穿搭安排上，随身带件薄外套，热了脱，冷了穿，小心感冒。需要提醒的是，明天开始到16号，雨水会准时打卡，一轮弱降水登场，气温也会跟着小幅回落，最高气温降到25度上下。下雨的时候呢，体感会凉上一截，出门包里常备一把伞。雨后路面湿滑，大家散步赏花走路一定要留心脚下，放慢脚步。难得舒服的秋日，有空不妨出门漫步，捕捉这波限定桂花香。不过一定要留意冷暖变化。我是刘纯，祝大家今天在桂花香里收获一份好心情。天气有变，关心不变，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曾想要我的歌声无尽沉沦的感动，我曾想说你就是我风雨过。
1: 行色匆匆的人们怀揣着梦想与希望，踏上新一天的征程。
2: 新的一天初始，愿你心怀暖阳，笑对风云。早安诸暨，世界因你而精彩。

0: 欢迎在路上锁定我们频率的各位，也欢迎现在已经进入荣美直播间的大家。荣美直播间今天早早的哪些朋友过来了，我们先来点个名啊。今天定位进来的依旧是呐喊大哥，零点过后就过来打卡了。
1: 然后呢，专富今天也是非常早啊，
0: 4:30不到。
1: 是的，雪姐今天也